0: 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

0: 人生。
1: 你好，
0: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看到大家的留言，汪助理说我也有同感啊。每次看到有骑电瓶车翘头的那种，速度还快，三五成群的，反正我不听到声音我不放心，他落地了我才松一口气儿。目的就是一个，自己怎么玩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不要危害公共安全祸及他人。
3: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在大街上啊，甭管是什么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交通参与者，无论是走路的、骑车的还是开车的，但凡是看见他有一些危险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反正我看见也是这样，就会揪着心。他不安全就是落地，或者说他不安全走过那段路，我其实是不太放心的，我是要关注他的。
2: 就是觉得生怕出点什么事儿。
3: 对，虽然我也无能为力，但我会尽可能会提醒他。比如说在路上，不管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怎么走，横走、竖走，还是跟我平行走，还是跟我交叉走，不管他怎么走，只要是我看到有那种就是一边骑着车一边看手机的，那我都会摁喇叭去提醒他一下。
2: 说真的，你说这个骑车翘头这个事儿，你要说到炫技吧，其实这也不是竞技场，
3: 对，
2: 真的是非常的不安全。
3: 我估计干这事儿都年轻人，
2: 那肯定
3: 那都是年轻人哈。
2: 再看一下我们渐行渐远怎么说啊？他说前天傍晚在一个路口等红灯，一个女的骑电瓶车看手机，到路口直直的撞上绿化带了，
3: 咣当一声
2: 啊！他说在那半天才爬起来。
3: 你看，
2: 你说这是为什么骑车还要看手机呢？就骑车这段时间咱不看又能怎样？
3: 对，是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儿，如果真要看你停下来慢慢看，对不对？如果说真有人给你打电话，你需要尽快的回一个信息什么的，你停下来慢慢看。包括那天我看到的就是也是咣当一下撞到那个提示牌的那个兄弟啊，我就在想你那个手机里的是有什么，是有金山银山啊，还是有美女啊？你骑着车你都要在那刷。
2: 说真的，就是我骑车的时候我特别讨厌电话响，
3: 是吧？
2: 嗯，
3: 其实有很多人在骑车的时候你可以带一个蓝牙耳机也是 OK 的，对吧？
2: 基本上我反正骑车的时候我是不会看手机的，响了我也不会接，
3: 甚至我的手机平时放在那儿都不接，我手机是全天24小时静音。
2: 渐行渐远说2008年的今天我老婆生了个双胞胎，
3: 孩子生日快乐啊！
2: 刚好今天他们也18岁成人了，
3: 今年要高考了对吧？
2: 每年他们的生日都推到10月1放假了过。那在这里呢要祝您孩子生日快乐，也祝你们全家幸福。有没有想听的歌啊？送你们一首。
3: 对，所以大家平时在路上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危险的交通的违法行为？不能说违法吧，也有可能他就是像那个炫技似的，有可能或者说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危险的一种举动，比如说骑车看手机，你包括走路看手机这事儿，他也不靠谱。就像以前我开车的时候，虽然说我是停在那个斑马线那儿了，但是你说你过个马路你都要看手机，你就真的就缺那点时间吗？
2: 好，我们渐行渐远呢，刚才说2008年的今天啊，他的老婆生了个双胞胎。我觉得您的爱人真的很不容易，
3: 他们两口都不容易啊，这么多年养了两个孩子啊。
2: 尤其是老婆，你说这个生俩，这肚子的被撑成什么样啊，这真的很不容易啊。当然了，这事情虽然说已经过去很久了，过去18年了，但是呢看着两个小宝贝啊茁壮的成长，现在都已经18岁了，真的也是满心的幸福呀。再次向你们表示祝福啊，祝福。
3: 看呀，李队他说早上好，雨天路滑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2: 谢谢。
3: 李队在路上肯定能够见到的这种事情比我们还多啊。李队回头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停下车来和我们来聊一聊你在路上看过哪些你认为比较危险的行为。
2: 谢谢李队啊。李队讲我们有空，我忙着挣钱来讲的忙着拉活挣钱呢。
3: 李队也祝你生意兴隆啊，多拉快跑是吧。
2: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宝兴面粉厂。
3: 宝兴面粉厂一个好消息啊，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的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第5批，蚌埠市报送的工业遗产活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更新改造结地技术成功入选，成为了全国24个典型案例之一，也是我省7个入选案例当中颇具代表性的存量用地更新样本。
2: 始建于1928年的宝兴面粉厂是蚌埠近代民族工业的标志性遗存，占地40多亩，2005年列入了市级文保单位。随着

0: 城市发展，原有厂区难以适配新的城市空间布局。2023年，我市启动片区更新，创新采用文物建筑整体平移技术，对厂区阁楼实施了保护性迁移。在不新增建设用地前提下，把闲置工业遗存改造为城市会客厅，2024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
1: 这一项目是皖北首例文物建筑整体平移工程，长 17.3 米宽14.8米的砖石木混合结构阁楼，经过多段位移转移，精准落住了新址，既完整地保护了文物本体与历史信息，又为沿河南路，就是滨河南路等城市道路建设腾出了新空间。
0: 改造坚持修旧如旧，旧厂房变身蚌山区图书馆，藏书七万册，平移后的阁楼打造非遗展馆、文创工坊，通过艺术展、音乐沙龙等活动打造集阅读、展览、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空间。项目坚持公益开放，配套适度商业业态，实现自我造血，与亮淮河工程、淮河路特色街区串珠成链，激活老城片区文旅活力。
1: 哎，这个项目是跳出了拆旧新建或者是单纯静态保护的老思路，践行向功能转换要品质的理念，在存量工业用地上实现了遗产保护、公共服务、土地集约多重效益。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所的所有权益和开发利用科科长汪波介绍说呢，老工业城市用地利用要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挖掘。宝鸡面粉厂的实践证明，依靠技术创新、功能复合，无需新增土地，就能够提升片区的综合承载能力，为同类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和存量用地盘活提供可复制的蚌埠经验。
0: 根据了解啊，这个项目呢，避免了另行征地新建公共文化设施的土地消耗，在原有40多亩存量土地上实现了城市功能倍增。
1: 哎，下一步呢，我是将继续拓广这一种结地模式，深挖存量用地潜力，推动更多工业遗产在保护当中活化利用，以节约集约用地，赋能城市更新。确实啊，宝鸡面粉厂现在不是那个有一栋楼就改成了就是蚌山区的图书馆嘛，我还真去过那个地方，我觉得跟我们后面的那个什么铁路公园啊，包括整个滨河南路的那个亮淮河工程啊，确实成为一体。还有被蚌埠人称为那个什么小首尔的那个地方，离那儿也不远，就是你要去那儿打卡拍照的话，那几个地方可以一起去。而且就是这个地方啊，淮上就蚌山区的图书馆一进大门，它那个造型就很适合拍照打卡。
0: 好，那么对于宝兴面粉厂啊，之前的这个大家有什么样的印象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包括现在的什么模样，有没有去过的朋友也可以跟咱们来聊一聊。
1: 有，里面有个烧烤不错。
0: 就是你只关注烧烤了是吧？
1: 我就说现在去宝兴面粉厂的里面啊，有一个比较不错的

0: 谢谢方年生老师的演奏啊！其实我们的老朋友如果有什么才艺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展示。
1: 对，你唱的歌、朗诵的作品，包括如果你会乐器的话，你弹奏的一段乐曲都可以发到我们的群里来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来展播，给大家提供一个展示才艺的平台。
0: 嗯，你看刚才方年生老师他就是自己在家用手机录的，
1: 挺好，
0: 哎，录的挺好的，大家也能够听到、这个我们老师们的才艺展示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关于咱们的蚌埠市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政策的调整，从20号要开始实施了。
0: 嗯，就是说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
1: 嗯，
0: 这次调整呢主要包括6个方面，在提取方面新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缴存人及配偶名下拥有我市自住住房的，取得不动产权证后可以一次性提取，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00元计算，夫妻合计不超过20万元，每个家庭限一套。同时呢，完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及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提取，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名下住宅加装或更新电梯的，自竣工验收之日起2年内可以一次性提取，总额不超过实际分摊费用。
1: 在贷款方面，借款人及配偶正常缴存的贷款一般额度上限由80万元提高至100万元，单方缴存的由60万元提高至80万元，享受贷款优惠政策时的优惠额度可累加。单方缴存最高不超过120万元，双方缴存最高不超过150万元。同时贷后业务实现市区3线服务大厅及全市就近办网点的通办，贷款的审批时限也缩短至受理之日起10日内作出决定。
0: 此外呢，新政策明确了惩戒骗提骗贷的行为啊。那么需要提醒的是，装修提取和贷款额度调整两项政策，如果说遇到国家政策调整或者是资金流动性不足，将会适时调整
1: 啊。总之现在公积金的适用范围是更多了。
0: 对，大家关于公积金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来聊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是和大家都很息息相关的吧。
1: 对，但凡是有缴存公积金的朋友，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
0: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啊，刘健听了豆芽杆子这么一说，他说我都没有信心再去了。
1: 为啥？因为人挤人，东西贵，体验感不好。
0: 他说不行，就改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去一趟怀远。
1: 哎，但是豆芽杆子有一个说对了啊，就确实你看老门东啊、秦淮河呀、中山陵啊这些地方啊，真的是人多的要死，新街口。我上次去的就是老门东，人太多了，
0: 太多了，
1: 人挤人。就任何一个地方你要买什么东西都排老长的队。再一个真的吃的用的都贵，就尤其是吃饭，就一顿早饭3个人吃了100多块钱，就一顿早饭
0: 哦，
1: 你知道在南京，然后中午的那顿饭3个人吃了300多，就是很普通的，你都那个盘头都很小。
0: 哎，
1: 然后南方人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刘健，反正我的想法是国庆节我估计去哪儿人都会多。
1: 对，
0: 哪怕就是在我们蚌埠市区转转，人肯定也多。
1: 你去看看到时候那什么万达金街都人满为患，是不是？
0: 你想去就去。
1: 对
0: 啊，
1: 既然想去看这个长江，那咱们就目的地明确，
0: 对，
1: 就是咱们就去看长江，
0: 那就去，该排队就排队呗。
1: 对，看就是就一两天，对吧？你也不是经常去，所以虽然说人多，但是我觉得趁这个假期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完成之前一直没有完成的梦想，我觉得也挺好。
0: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是
3: 我想你了。
4: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5: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4: 你好老朋友，
5: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 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的关注。各位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点歌传递路况，参与到话题互动都是可以的。
1: 好，来看一下我们群里的老朋友们给我们发的消息啊。美丽姐来了，人生三好，身体好，心情好，还有早上好，
0: 欢迎美丽姐。
1: 嗯，还有汪助理呢，是给我们发来了一系列的这个东站的图片，他说之前呢应该是去东站那边有业务，给车站的食堂安装空调，就随手拍了个照。哦，你看这多有年代感的房子呀。
0: 你看我
1: 这些建筑啊，
0: 我想到的是汪助理业务多广泛呢。
1: 是的，这汪助理辛苦了啊。
0: 汪助理
1: 这是他的生活来源呀。啊，
0: 对呀，
1: 是不是活多啊？是吧？就有业务上门啊，对吧？
0: 生意兴隆啊。
1: 啊，对，
0: 你看他也拍来了这个蚌埠东站的照片。
1: 对，大家对于蚌埠东站有什么样的印象啊？大家都可以来发给我们，包括你现在随手拍的，是不是也有一些东站的照片什么的？
0: 汪助理说他在那边有业务，给车站食堂安装空调的。
1: 对，是的，所以他是有业务在那边的。
0: 他说，嗯，车站目前呢，主要是为部队供应物质。供应物资
1: 啊。就是现在这个东站什么样，已经很久没有去过了，要不回头哪天咱俩开车去转转，
0: 再去转转，
1: 对，再去看看啊。毕竟那是我曾经捡过石子儿的地方。
0: 是，再顺便问一下，当年为什么你要跟同学去那儿捡石子？
1: 当年为啥要捡石子儿呢？还是沿着铁路线去捡石子儿？为啥？
0: 你好，老朋友啊，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亚琼和宁宁陪伴着大家。日前呢，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你看这个秋天啊，现在正是丰收的时节。
1: 就是秋分那天是咱们中国的
0: 农民丰收节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蚌埠市主场活动暨怀远县第12届16文化旅游美食季开幕式在金山广场举行。
1: 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集中展现了乡村振兴的建设成效，推动农业、文旅、商贸深度融合发展。
6: 活动现场金山广场处处洋溢着欢庆丰收的浓厚氛围。开幕式上公布了今年的16王评选结果，红花玉石子石榴553克，白花玉石子石榴1126.7克，新品种石榴1250克。活动为三个品类的16王获奖种植户进行授牌颁奖。16王获奖种植户刘海波，
7: 他不是说大军的选择，他还有一个他的数量，他的个头大，他的口感好，糖分高，他能。
6: 16王获奖种植户王平，
8: 我心里感到非常喜悦，也就是农业部门对我的支持，到现场技术指导才长出来这样的16。
6: 颁奖过后，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会场周边同步设置特色农产品市集、16盆景雅集展销、丰收直播专场、文旅宝藏小屋等功能展区，市民游客逛市集、赏文艺、品鲜果，沉浸式体验丰收的喜悦。参展商郭丽，
9: 我们用这个平台也来的推广我们的产品啊，每年的丰收节我们都来。
6: 借助丰收节与16文旅美食季叠加的契机，怀远将进一步做好文旅融合大文章。怀远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潘涛，
10: 接下来我们将用好本次节庆流量，深挖怀远16文化 IP， 整合金都山、郭河风光，持续通过新媒体宣传、跨区域文旅推荐，把丰收盛会的热度转化为怀远文旅长效吸引力。
6: 本次系列活动自9月23号起持续到10月22号，多场特色配套活动将接续上演，以节庆为纽带，赋能特色产业发展，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者蒋松报道。
1: 刚才刘健不是说要改去怀远吗？
2: 啊，
1: 可以去一下呀，你看这怀远多热闹呀。
2: 就是可以改改市集啊，
1: 可以改一下路线。
2: 对啊，金山广场去转一转啊，但是同样有停车难的问题，但是你可以坐公交车去。
1: 但是我跟你讲，肯定比南京要好多了。反正我觉得这多热闹呀，它这个活动
2: 半天就行了。
1: 他这个活动持续到十月下旬呢。
2: 对，所以说抽半天的时间可以到怀远去逛一逛。
1: 好，刘健改路线吧。
2: 先把咱们蚌埠周边都玩过来。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1: 再往外地跑。
2: 好，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就是猝不及防的。
1: 尤其要跟我们很多老朋友说说哈。
2: 对，猝不及防的我们要给大家来一段鸡汤。
1: 也不是鸡汤，就是想跟老朋友聊聊天。唠唠嗑啊，有时候我发现一个人，他就是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啊，他这个有固定思维，有时候呢可能会被自己内耗，所以我们想对老朋友们说，调整心态的最好方法就是凡事往好处想。
2: 因为我们很多老朋友啊，他会有灾难性思维，就是事儿一发生，完了完了完了，就是一有事儿。或一有什么，甭管是看到新闻也好，还是看见身边有什么邻里发生，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以后，他就会往那个特别不好的方向去想。
1: 而且呢，有的老朋友我发现啊，就是我身边有的亲戚啊，年纪大的，他们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老是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儿，就是老是担心，比如说，哎呀，如果，比如说要是怎么样了，我该怎么办？
2: 就是
1: 这个事儿他们还没有发生，
2: 对，
1: 然后他就在那一个劲的担心。
2: 就是比如说
1: 这个用心理学的术语应该怎么说，
2: 就是灾难化思维。就是比如说我没有跟我爸妈说我要开车出去，当他们知道我已经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就会很担心。就是我说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对吧？你不用老是往坏处去想。其实这个用这个埃里克森的这个人的发展理论来说，人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进入到老年期的时候。如果说他前面，比如说65岁之前，或者说70岁之前，因为现在慢慢人的老龄都往后推了嘛，65岁是以前的一个概念，可能现在就是70岁以后。就是如果说你70岁之前没有把这个整个人生每个阶段没有发展好的话，可能就会固着在某一个阶段，到了老年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让自己思想再一下子转变，因为这是人生一生，就是日积月累过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难以维持的一时好运，提前为机遇的退潮坐立不安。因为毕竟咱们有句古话嘛，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太过于安乐的时候，有些朋友就开始担心了，哎呀，怎么能这么安乐呢？我是不是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呢？就是有些朋友会那个没苦硬吃的那种感觉啊。
1: 真正智慧的人懂得在顺遂的日子里依旧积极思考。你看像这几个问题，汪助理经常就会思考，
0: 哎，我要如何保持这样的好状态，
1: 眼前的机会还能为我带来什么。
0: 哎，安于现状和预知焦虑的人呢，都难以取得更长远的成功。借着顺境的优势继续沉淀与精进，才有机会更上一层楼。生活工作越是一路绿灯，越是要摒弃浮躁自满的心态，记录过程细节，总结成功经验，梳理高效方法，让每一次付出都能够积累经验，提升能力。
1: 顺境是滋养成长的沃土，也容易消磨人的斗志。在一帆风顺的日子里保持清醒，不沉溺于眼前的安逸，善于从每一次顺遂的经历中积累底气，才能在平凡的日常里持续进阶，实现稳定的自我成长。
0: 还有就是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心态决定状态。人生是一场跨山越海的长途旅行，有向上攀升的过程，也有绕不开的下坡路。决定一个人的生活状态的并不只是车窗外的风景，更重要的是旅途当中的心态和看待事物的角度。
1: 在同样的生活环境，相似的人生境遇中，有人会郁郁寡欢，满腹牢骚，有人却能够从容淡然，向阳而行，本质是心态的差距。凡事往好处想，是调整心态最简单的方式。学会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多关注事情积极的一面，心态会越来越平和。面对难题不慌乱，面对得失不纠结，才能以健康的心态发现每一段旅途中不同的风景。
0: 长期保持正向思考的习惯，可以减少生活当中的无用内耗，让情绪更加的稳定，练就抗压和自愈的能力。心态阳光的人呢，总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捕捉到温暖与希望，在人生起落当中守住本心，稳住脚步，踏实而从容地走好每一段路途。

0: 这块确实没话说，
1: 对，
0: 到哪儿都不如蹦蹦好。
1: 所以当时就是之前你记不记得你让我总结一下咱们这个蹦埠啊、嗯、我说蹦埠是个好地方。
0: 嗯啊，好，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二马路啊，大家对老二马路还有什么样的印象可以来分享，关注蹦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进群和我们互动。我们说到这次新二马路的这个百货季怎么逛呢，本次老蹦埠二马路百货季由蹦山区统筹部署，将联动麻虾街市集，串联淮河路商圈商贸业态，依托项目独特的港风建筑风貌，打造充满怀旧氛围感的特色消费打卡街区。
1: 本次活动由中兴国控二马路商贸公司负责运营，运营负责人徐伟介绍说呢，活动为期三个月，从国庆节一直会持续到年底，目前呢共有52家商户入驻参与，为广大市民打造全新的逛街消费目的地。蹦山区也是成立了专项工作的专班，多部门联动，做好治安维稳、交通疏导、安全生产等各项保障，守护街区的平稳运营。你看之前呢有一个麻虾姐，对不对？
0: 嗯，
1: 那现在又打造了这样一个老二马路的特色街区，所以给咱们蹦埠市民在节假日的时候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游玩的去处、嗯、
0: 是的，
1: 还就别往什么南京跑了啊，对吧，就是在咱们蹦埠二马路逛逛，
0: 对，一市三县逛一逛，
1: 是、啊、咱们这个地方毕竟也曾经是小上海。
0: 哎，当前呢完成城市更新后的二马路商业广场已经成长为蹦埠新晋网红打卡地，片区精心打造港式打卡场景，一台复刻香港红色丰田皇冠的士道具车落地广场，搭配蹦埠二马路的士站主题装置，成为游客最喜爱的取景点位。
1: 嗯，网友都对这个地方都表示了认证啊、嗯、都表示很喜欢啊，这个维多利亚港蹦埠分港片区业态是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啊，丰富多元，向西不远呢就是向云端铁路微公园与被网友叫做蹦埠小首尔的滨河南路。哎呀，我这个向云端、嗯、那我到里面去带过货啊，那个里面确实
0: 还挺有意思。哎，那里面东西不便宜吧，
1: 它是西餐，到里面其实我觉得在里面最主要
0: 就是感受那个环境，
1: 对，你就喝杯咖啡什么，
0: 我就说那里面的咖啡卖的不便宜，
1: 味道还不错，
0: 味道还可以、
1: 确实味道还不错，之前有给老板提过建议，把他的咖啡杯子给换一换，就杯子不太好看、但是呢估计现在也应该已经都换过了啊。还有就是宝兴面粉厂，你看刚才说过的，就是蹦山区的图书馆等等，
0: 嗯，
1: 这些打卡地点呢可以说是串联成片，不同的风格的景

0: 区呢是相互呼应，吸引了大量的短视频的博主和市民前来打卡拍照。
1: 一边是归来的老商户，原汁原味的老城商贸记忆，一边是潮流网红场景，全新的消费业态，新老元素交融共生。二马路正以本次百货季为契机，持续激活老城烟火，擦亮蹦山区老城文商旅融合发展的新名片。
0: 就是大家可以逛的顺序，比如说你先去马萨街，然后沿着马萨街到这个二马路的这个集市这边去，然后再往北走就到了滨河南路，然后从沿着滨河南路，沿着咱们的淮河风景，看着淮河风景再一路向西，就到了这个图书馆，然后呢再沿着图书馆绕一圈，哎，又到了就是卫公园，就是铁路公园。总之呢，那一片其实你想着想想它也不大，其实走路走下来的话，我估计半天你拍拍照打打卡
1: 差不多半天，
0: 差不多半天，
1: 半天时间
0: 差不多绕过来了啊。
1: 这笔天高说，你看啊，亮淮河附近打造了那个小首尔，老二马路呢打造小香港。他说这也是宜游的一种发展方向。
0: 哎，就是其实大家都是按照那个网红的思路去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拍照打卡。现在拍照打卡其实不仅仅说是我一定要跟这个网红的地方留下一些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的这些影像合集，我们现在都会发到社交平台，对不对？这些影像合集就会留存下蚌埠的历史。
1: 好，大家来聊一聊，你还记得当年的二马路吗？聊一聊你对二马路的记忆。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7: 老朋友刘健啊，在群里面发了一段视频，就是现在二马路新的样子啊，新的面貌。
8: 大家可以
7: 发了视频给我们看，
8: 在国庆放假期间呢，可以去逛一逛。现在这个地方交通也比较方便，对吧？104、102、105、101都能到。
7: 对，好，谢谢刘健的分享啊，谢谢刘健。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您可以点歌传递路况，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最近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相关部门给予的回复。
8: 比如说啊，应该是一位母亲啊，她说
7: 网友木子啊，
8: 他就建议，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母亲啊，
7: 不知道是父亲还是母亲，
8: 总之是要接孩子上下学的啊一位家长。他说新二中临港校区啊，西北角由北向南的右拐的信号灯只有18秒，但直行的呢有50秒，早晚接送孩子啊太堵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把右拐的信号灯增加到30秒，或者和直行同步。
7: 经开区回复说，网友木子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新二中临港校区西北角右转信号灯时长不足，早晚接送学生拥堵的问题呢，交警部门将按照程序优化这个信号灯配时，请耐心等待，也感谢您对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
8: 好，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他就问啊，燕山路就是山乡路到大庆路段的维修什么时候完工啊？
7: 市城管局回复说，因为蚌埠市城区排水防涝管网改造工程 EPC 项目建设需要，为保障施工作业区道路有序畅通，确保广大群众的出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现对燕山路南半幅机动车道全封闭施工，北半幅双向通行，施工时间是2026年9月16号至2026年12月18号。施工期间，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路线，通过施工作业区时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和交通标志标牌引导，服从现场交通引导人员指挥，有序通行，注意交通安全，因施工造成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8: 还有一位李先生也是咨询啊，就是延安路什么时候实施白改黑的改造？
7: 市城管局呢也回复啊，这个延安路暂无白改黑的改造计划
8: 啊。网友胡女士她就咨询说，112路公交车周一到周五的末班车能否改到22点，方便九中晚自习的学生乘坐。
7: 市公交集团回复说，目前呢112路蚌一大二福园末班车20点20分发车，大庆首末站19点30分发车，运营时刻依据客流普查结果设置，若延时至22点，夜间客流偏少， 会造成运力浪费，还将增加驾驶员工时、运营里程及人力成本，暂无法延长常规路线的末班时间。
8: 但是呢，针对晚自习学生出行的需求，可以组织有乘车需求的学生集中登记，当沿线需求人数达到20人，即可以申请开通通学定制专线，精准接驳学生至就近站点，有需求的话可以拨打公交热线4026111来咨询。也感谢大家对于蚌埠公交的理解与支持，就是如果是九中的学生的家长，可以跟公交公司联系，看看有多少学生是需要坐这个公交车的，从九中这里坐公交车，那可以，只要你看人数要求好像也不多，二十人
7: 就可以了，达到20人就可以开通定制专线。
8: 对，就是公交公司专门接你家孩子上下学啊。
7: 网友我啊反映，黄山大道与中流路交叉口东侧小吃摊饭车24小时占据盲道，影响残障人士通行。
8: 来看看高新区是如何回复的。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呢，高新区是高度重视，于9月16号联合多部门现场督办，现在给出以下答复：一，关于商贩占道经营、占用盲道的这个问题呢，现场经核查，这个区域的小推车占用盲道违规经营的情况是属实的。工作人员呢，已经逐户向商户发放了整改告知单，责令期限3日之内清理掉剩余的货物，逾期未整改的，情急镇市容中队将依法对涉事经营车辆进行拖移处置，保障盲道的正常使用。第二，就是关于非机动车占道的问题，已经安排了执法人员采取定点定时蹲守执法的模式，对占道停放的非机动车开展劝导整治，及时消除道路通行的安全隐患。那下一步呢，情急镇市容中队将会对该区域加强巡逻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置。也感谢大家对于高新区市容管理工作的监督与支持，如果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电话28710002。实话说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路上啊，就是人行道上，说是这个经营占道有的时候不是很严重，但是就是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它比较严重。
7: 好几层停，好几层，
8: 就是一层加一层的。但是你说你竖放不行吗？不，横七竖八的，
7: 什么样的都有。
8: 对，
7: 网友冬日暖阳反映，安徽财经大学西校区东门每天有出租车停在由北向南的右转车道上，阻挡出门视线，早晚下班高峰还造成拥堵，希望给予整治。
8: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也是给予了及时的回复，目前蚌山交管大队已经安排了警力前去处置。现阶段针对这一路段出租车占用由北向南车道的右转车道的违规问题呢，辖区中队持续强化日常的巡查管控，在依法查处违停行为的同时，同步对出租车驾驶人开展现场劝导与教育，引导驾驶人员自觉遵守停靠规范，坚持文明运营，切实营造好的良好的道路交通通行秩序。也感谢大家对于市道路交通安全的关注和对交管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7: 网友焦饶心咨询，朝阳路淮河公路桥的伸缩缝隙好大，电动车经过震感强烈，啥时候能修？
8: 市交通局也给予了回复。那朝阳路淮河公路桥是叫预应力混凝土连续钢构桥，伸缩缝的是采用舒齿板式，伸缩缝的作用是吸收梁体因为温度变化、混凝土收缩徐变以及车辆荷载产生的伸缩与转角变形，释放温度应力，同时传递车载的负荷，保持桥面平顺，保护钢箱梁预应力构建以及支座，降低噪音，要保障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安全通行。
7: 城市桥梁用舒齿板伸缩缝，初衷呢就是改善非机动车通行。但是呢它无法消除斜向通过时的颠簸，而且呢朝阳桥伸缩缝的设置符合设计要求，建议非机动车行驶时尽量保持减速直行，不要在伸缩缝位置转弯变道刹车，
8: 要不然的话夹在里面容易翻车。
7: 对，
8: 好，另外呢网友刘先生也反映说呢，至淮路的狗市不是搬迁了吗？怎么还有人在马路中间卖狗？车辆通行困难。
7: 龙子湖区回复说，曹山街道办事处一直同区 职部门调研新狗市的选址工作，待新址落实后立即启动狗市搬迁工作。在狗市未搬离期间，曹山街道每天安排6名城管队员早晨5:30到岗，对狗市进行管理，并协助交警清理违停车辆，保障道路通畅。
8: 确实的，那个智怀路头角，智怀路最东端啊，那个地方确实每周六周日狗市一旦开市的时候，确实这个车辆通行困难，我也走过几次啊，每次到了周末的时候，那条路咱们能不走就别走。
7: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情况啊。我们的记者从高铁蚌埠南站了解到，车站客流数据统计显示，27号蚌埠南站发送旅客是2.9万人次，全天约有15个单时段超500人次的客流高峰，其中最高单小时旅客发送量近2500人次。
8: 为了有效应对激增的返程客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当日蚌埠南站呢是增开了临时旅客列车15列，包含4列始发临客，覆盖了徐州、上海、杭州、合肥、西安等重点出行方向，全方位打通省内外的返程通道。
7: 国庆节临近，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高峰期间车站通道人流量大，通行速度放缓，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的安检检票进站时间，尽量提前抵达车站候乘。列车时刻余票信息以12306官方渠道实时查询结果为准，临时列车运行方案可能根据客流动态会调整，请勿轻信非官方的票务信息。
8: 好，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你好老朋友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明天是9月30号，也是烈士纪念日啊，也是这样的一个纪念日，不知道大家明天会不会去参加这样的一些公益活动呢？那今天就这样吧，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对，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明早8点我们再见喽。

0: 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听之任之，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1: 是在过节的时候，人员流动聚集，境内游、出境游会明显的增多，所以中国疾控中心也提示我们，假期出行的时候应该注意诺如病毒、胃肠炎等食源性疾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还有登革热、肌孔啃牙热等蚊媒传染病、猴痘等直接接触传播传染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人感染禽流感等动物源性传染病防护。出行前要查询目的的去的地方相关的一些健康安全疫情方面的一些信息，做好必要的疫苗的接种和防蚊等出行的准备。假期呢也尽量的啊要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啊，有时候一到假期大家就打乱了自己日常的生物钟和节奏，哎，尽量不要熬夜，不要暴饮暴食，不要过度劳累。我们先说说诺如病毒胃肠炎。诺如病毒胃肠炎主要是通过食用污染的食物、饮用污染的水，或是接触患者的粪便或呕吐物或它的污染的物品、环境等方式传播的。旅行团中常有聚集性疫情发生，常见的症状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成人通常是以腹泻为主，儿童就多表现为呕吐。主要的预防措施呢，保持手部的清洁卫生，养成勤洗手的良好的习惯，尤其是在饭前便后、加工制作食品之前，要注重饮食和饮水的卫生，不喝生水，蔬菜水果彻底洗干净，食物要烧熟煮透，特别是牡蛎还有其他一些贝类、海鲜类的食品。如果出现人员呕吐的情况，需要使用含氯的消毒剂处理被患者呕吐物、粪便污染的物体的表面，应该及时用含氯消毒剂或其他有效消毒剂清洁消毒。被患者污染的衣物、床单等应该立即更换并清洗。处理污染物的时候应该佩戴一次性的手套，操作结束之后认真洗手。人群聚集场所如果出现多人发病，应该及时向当地疾控部门来报告，并且配合做好疫情的调查和处置，避免疫情的传播扩散。还有食物中毒，食物中毒一般在进食后短时间内会急性发作，它的症状是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样的胃肠道的症状，以微生物所致的食物中毒最为多见，野生菌、野生植物等其他中毒也经常发生。假期聚餐、在外就餐也增多，食物中毒的风险相应的也就增加。那怎么来的？当地人如果说能够有把握的告诉给你他们天天都吃，那你可以尝试一下，不然的话呢，最好是不要去尝这个鲜，不要去采摘和食用不熟悉的野生蘑菇以及野生植物。那还有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些的就是新冠病毒感染、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这个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的向大家介绍过，那就是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科学佩戴口罩。好，下面我们也再说一说登革热、肌孔啃牙热、寨卡病毒病，这些名字对我们来说一听啊，还就是不大熟悉的，或者是对于它呢不是那么的了解的。这三种呢应该是蚊媒传染病，那您就知道了，它是经衣蚊叮咬传播的。登革热常见的症状是发热、疲乏、厌食、恶心、三痛、头痛、眼眶痛、肌肉和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肌孔啃牙热常见的症状呢是发热、皮疹、关节疼痛，哎，多累及手足小关节，部分患者疼痛持续了好几周。寨卡病毒常见症状呢是发热、皮疹、结膜炎、肌痛啊、关节痛。怎么办？那就是要避免蚊子的叮咬。如果您去的这个目的地，您要先了解一下啊，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传染病时常的发生，是不是衣蚊分布的一些地区。如果是在室内，要安装物理的啊防蚊纱的门窗，同时还可以使用蚊香、电蚊香液。睡觉的时候检查蚊帐的完整性，避免蚊虫进入。外出尽量穿浅色长袖长裤，涂抹含有避蚊胺等等一些成分的驱避剂，还要外出的时候把裤脚扎紧或是塞到

袜子里边去。要灭蚊，要清理你的蚊虫滋生的地方，室内可以使用杀虫欺污剂、电蚊拍、灭蚊灯等工具进行灭蚊，定期清除家庭和单位内的各种积水，包括及时换水、清洗水养植物、翻盆倒灌、清理阳台天台、房前屋后的闲置容器，以及定期疏通沟渠、填平坑坑洼洼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免得它积水。如果出现了发热、皮疹、关节和肌肉疼痛这样的症状，及时就医，并且要向医生详细说明近期的旅行史和蚊虫的叮咬史，还要关注流行区的疫情。如果计划前往东南亚、非洲、南美洲这样的流行区，出行之前务必查询当地的疫情信息，并且做好充分的驱蚊防蚊的准备。回国以后啊，14天内应该进行健康监测，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果前往黄热病流行地区，应该按照入境的要求至少提前10天接种黄热病的疫苗，并且随身携带国际预防接种证书啊，黄皮书。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有一点陌生的这几种传染疾病。还有呢，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由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病毒引起的，主要是通过蜱虫叮咬传播，接触有出血表现的病人和遗体有可能也会被感染。它常见的症状是发热、血小板和白细胞减少，常伴乏力、恶心、呕吐，严重时会出现出血、皮肤瘀斑、嗜睡、精神恍惚。主要的预防措施呢，是避免蜱虫的叮咬，尽量避免在蜱虫主要的栖息地，比如说草地、树林等环境中长时间的坐卧。外出的时候尽量要穿长衣长裤，把裤脚扎紧或塞入袜子里边，跟前边是一样的。如果说啊，有些朋友会去进行一些采摘园艺啊、采茶呀、或者是放牧啊这样一些活动之前，可以使用含氯聚酯的产品处理你的靴子、衣物和露营的装备，要通过多次喷洒维持保护效果。当然也可以购买使用经过氯聚酯处理过的衣物和装备。裸露的皮肤一定要注意啊，最好是不要裸露啊。如果你实在是要裸露的话，要喷涂含有避蚊胺等等这样一些成分的驱避剂。户外活动或出汗以后，还应该参考产品的说明书按时补喷。如果是疫情高发地区，出现亲属发热出血的表现，还是应该尽快的把它赶紧啊，那就是霍乱。霍乱是肠道传染病，它主要是通过摄入了污染霍乱弧菌的水和食物来传播的。它有什么表现呢？就是它不伴发热的严重水样腹泻，可以导致快速脱水。脱水表现为心动过速、皮肤失去弹性、黏膜干燥、低血压以及口渴。如果治疗不及时或者是不恰当，会导致严重的脱水。那主要的预防措施呢，要注意饮食和饮水卫生，尽量吃熟食，海鲜、肉类需要彻底的煮熟，少吃凉拌生食，瓜果洗净或削皮之后来食用。隔餐食物要充分的热透，生熟食品分开处理存放，不喝生水。尤其是你如果是到外面去旅游的情况下，你不一定能够像家里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最好呢您代购瓶装水啊，不要在野外喝一些生水，喝开水或者是没有开封的这种预包装水和饮料会更安全。还有这个手部的卫生啊，是我们平常就应该注意到的，在今天节目里呢就不再多说，就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都要注意要双手的干净，避免病从口入啊，病从手引起。还有猴痘它是由猴痘病毒引起，主要是通过接触患者的病变的皮肤或黏膜来传播。常见接触方式呢，像性行为啊、家庭内的密切接触啊、医疗护理接触啊。常见症状是发热、皮疹、淋巴结肿大等等。那主要的预防措施要多了解一些啊，避免与猴痘的患者或者是可疑症状者密切接触。如果是去的是猴痘流行地区，您还是提前了解目的地猴痘疫情的情况，做好个人的防护。那埃博拉病毒是由接触患者或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

以及污染物而感染。常见症状是发热、极度乏力、呕吐、腹泻、出血和多脏器的损害。在这里您可能会发现，这样的一些传染病其中有一些症状是相类似的，是吧？所以一定要注意区分，自己区分不开，出现一些不舒服，那就抓紧去看医生。埃博拉病毒病呢，应该尽量避免前往存在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那确实需要去啊，要注意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可疑病患以及污染物品和环境，尽量避免前往人群密集场所。确实需要去的，应该避免和他人直接肢体接触，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加强手卫生。出现发热、呕吐、腹泻、出血的症状的时候，及时就医或寻求中国医疗队的帮助。回国途中如果出现相关症状，要主动向机组、口岸的工作人员来报告，还要提高一些主动就医的意识。哪怕您当时没什么问题，回来之后也要做好自我的健康的监测，一旦出现上面说的这样一些症状，还是要赶紧去看医生，要把您自己的旅行史、接触史都要告诉医生，同时要配合做好排查处置。还有呢，就是动物源性传染病，接触动物、家畜、家禽这样一些动物和它的环境啊，有可能会感染鼠疫、禽流感、布病、炭疽、狂犬病这样的动物源性传染病。那这样的话，您要知道啊，到外面以后不要去接触任何来历不明的动物啊，别觉得很好玩、很可爱啊，去摸一摸啊，是吧？还要不捕猎、不食用野生动物、不食用病死的动物。避免进入野禽等动物的栖息地，不要直接去接触鸟类或者是禽类，不从活禽市场、农贸市场的活禽摊档或流动摊贩的地方购买活禽，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宰杀是否符合规范，有没有检疫，是吧？不宰杀，不接触病畜，如果发现有牛羊等动物突然死亡，不要私自处理，要立刻报告当地的农业畜牧部门。还有更常见的，被猫狗动物抓伤咬伤，应该立刻用肥皂水清洗伤口，尽快去医院就诊，接种狂犬病的疫苗，必要的时候还要注射狂犬病的免疫制剂。不食用没有烧熟煮透的肉、蛋、奶等动物产品，要选新鲜安全的动物食品原料，加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生熟分开。实际上像这样的一些疾病传染病啊，不仅仅是在国庆假期我们可能出去游玩的过程当中会遇到风险，平常我们就应该注意啊。还有其中一些好的生活的习惯，你比如说饭前便后洗手啊，要注意加工食物的时候生熟分开啊，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常识，日常生活当中都应该严格遵循，这样呢也能够确保我们的家人啊，不因为我们自己的疏忽大意或者是无知而生病。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在国庆假期如果您外出旅游的时候，那怎么样来了解有哪样的一些传染病，如果出现了症状我们怎么大致的区分，应该知道怎么样的去应急处理。当然要提醒您的是，在此之前出发之前我们就做好万全的准备了，有一些传染病或者是疫情区就不要去了啊，您可以选择安全的一些地方去游玩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在这个假期都能够玩得健康、安全、开心。好，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偏东风三到四级转小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22到23度，明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预计30号阴转小雨。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在下午5点半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实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瑶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2: 那这三点，我们再看这起案件当中，王某骑着自行车闯红灯，固然存在交通违法行为，他闯红灯，对不对？他是主要责任方。但是相较于驾驶机动车，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驾驶机动车的这个驾驶人，他也存在着妨碍安全驾驶的过错行为。所以王某就是自行车的这位，在物理防护也好，风险承受能力也好，他显然都处于一个弱势地位，所以他过错的法律效果应该是置于这种特殊规则的框架之下，而不是简单的把这个过错责任和财产损失的赔付的责任去挂钩。所以最终这起案件法院判决驳回了崔某就是机动车车主的诉讼请求，而非机动车驾驶人王某则无需赔偿机动车的维修损失。好，我们刚刚看到了这样一起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比例的这个认定的问题。道路交通秩序的规范和事故纠纷的化解，其实是关系到每一位出行者的切身利益。你是机动车也好，你是非机动车也罢，或者你只是一个行人也好，都要去共同遵守规则，去平衡权责。所以呢，无论是对哪一方，我们都要去遵守交通法规。如果各方都能遵守交通法规，那也不会有这个事故的发生。可是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事故，我们也要知道去准确区分事故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的这样的一种区别，尊重这种法律特殊规则和强弱主体差异化的保护原则。
3: 本期主题提示，很多人觉得有责就要赔，事故责任就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却并不清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法律存在特殊的倾斜保护规则。北京二中院审理一起案件，自行车骑行者王某闯红灯，与机动车驾驶人崔某发生碰撞，交警认定非机动车的王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机动车一方负次要责任，机动车车主据此起诉，要求王某按责任比例赔付1280元修车费。法院依据优者危险负担原则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特别规定，最终驳回机动车车主的诉讼请求。普法提醒，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行政层面对事故成因的判定，不等于民事赔偿责任。机动车属于高危优势车辆，可以投保车损险，自行化解财产损失。但非机动车的倾斜保护不等于违法免责，非机动车违章出行，自身受伤后的赔偿也会相应扣减，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

0: 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是，在交通事故当中，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发生了碰撞，那么事故责任认定和民事赔偿责任的这个比例是否能够达成一致。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起广西的案件，这件案件呢，其实就打破了全责及全赔的这种固有的认知。时间是2024年3月，这个清晨，李兴为了赶时间，跨上了一辆无牌照的三轮轻便摩托车。他不仅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而且还未超近路，就直接拐进了二级公路的对向车道，全然没有察觉危险正在悄然的逼近。而这个时候，于某驾驶一辆无牌照电动车，沿着机动车道行驶了几百米，突然发现一辆三轮车迎面冲来，于是他就下意识地猛打方向避让，但是两辆车距离太近了，碰撞发生了。随即呢，两个人双双摔倒。事故发生以后，李某不顾自身的疼痛和对方的伤情，竟然心生逃逸，匆匆的就逃离了现场。那么交警在抵达现场以后呢，通过调取监控录像以及勘查了事故的痕迹，最终依据交通法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来还原了事故的全貌。李某是因为无证驾驶无牌照车辆，逆向行驶，肇事后逃逸，需要承担事故的全责。而于某的行为和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不负事故的责任。事故当天，这个非机动车的于某被送医，并且诊断为什么骨折呀、挫伤啊等等，住院期间花了10000多。

一个月后，他带着未拆除的钢板，拄着拐棍回家休养。本来以为呢责任认定很清晰了，但是呢于某找这个李某在协商赔偿的时候，对方却百般推诿，说你的电动车没有挂牌，你还开在机动车道上，凭什么我全赔呢？后来这个事情就一直就没有进行下去。无奈之下呢，于某整理好了他的这个所有的票据、事故责任认定书，就提起了诉讼，要求李某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6万多元。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就是在这起事故中，逃逸方就是开机动车的这个逃逸方被交管部门认定为是事故全责，那么他是否要在民事赔偿中承担全部的责任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起案件单这个损失的分担要从两个方面，一个是法律法规，一个就是实际的过错。从法律依据和行政责任认定来看，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第92条第一款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当事人等号，行政责任的核心在于对违法行为的惩戒，而民事赔偿责任的根基呢，是谁过错谁担责，过错大小定责任轻重。那么这就说明，划分民事赔偿责任必然是回归于事故的本身，查清双方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而过错和损害后果之间又存在多少的直接因果关系。那么法官认为，这起案件从事故发生的根源来看，一方面李某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无证驾驶，而且又逆向行驶，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而另一方面呢，于某驾驶非机动车也没有遵守要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基本的规定，那么客观上也增加了和机动车发生碰撞的风险，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而且自身也存在过错。倘若说因为李某的这种逃逸行为就忽视了于某自身的这个违规的过错，强行要求李某承担全部的民事赔偿责任，这就违背了过错和责任相匹配的这种民事法律基本原则，对李某来说也这个显失公允。那么基于此，法院综合考量了双方的损害行为、损害后果、

0: 因为长期受网上不良信息的影响，一时冲动酿下大祸。花季少女张倩倩也因在网上交友不慎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而妻子最终啊也被判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男子在网上诱骗未成
0: 年人，学生们刚刚洗漱完毕啊，熄灯睡觉，正在大家即将要进入梦乡的时候，一名女生全力冲向值班室，对值班室的老师啊喊道：“老师，我们班的赵丹丹肚子痛的直打滚，还吐了一地。”听到这话，值班老师心头一紧，起身就朝着赵丹丹的宿舍跑去。在走廊里，老师听到赵丹丹的舍友们呢一直在喊他：“丹丹，丹丹，快醒醒，快醒醒！”进到宿舍后，女孩们一把拉住老师的手，说：“丹丹昏迷了，老师快救救她吧！”值班的老师见状啊，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且通知了赵丹丹的班主任。同时，老师发现赵丹丹的枕头边上有一个白色的药瓶，瓶口还散落着几片药，拿起来一看，这居然是安眠药。很快，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初步判断赵丹丹是大量服用安眠药导致了药物中毒，那么就立即将赵丹丹送到了医院抢救。赵丹丹的父母得知消息以后啊，也马上赶到了医院，好在发现及时，赵丹丹最终是脱离了生命危险。然而所有人心中都感到困惑，赵丹丹才14岁，正是花一样的年纪，她有什么想不开的？为什么要吃这么多的安眠药呢？是学习压力太大，还是另有隐情？醒来后的赵丹丹在父母的引导下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啊，事情还得从暑假开始说起。暑假的一天晚上，赵丹丹在打游戏时认识了一位名叫杜明的男生，他不仅有很多酷炫的游戏装备，而且啊游戏打得好，声音呢也好听。赵丹丹对杜明很感兴趣，便主动加他为好友。通过聊天，赵丹丹了解到杜明今年22岁，正在上大学。随着聊天的逐渐深入啊，时间长了，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开始了网恋。恋爱后，在杜明的带领下，赵丹丹感受到了游戏获胜的快乐，并且啊还时不时的受到杜明发来的小礼物。青春懵懂的赵丹丹沉浸在恋爱的幸福之中。之后的一个月里，赵丹丹经常和杜明视频聊天，他总是被杜明的甜言蜜语啊惹得是心花怒放，恨不得赶快跑到杜明的身边。在这个过程当中，赵丹丹经不住杜明的软磨硬泡，他拍摄了自己隐私部位的照片和视频发给杜明观看，而且两人还不止一次进行过裸聊。赵丹丹按照杜明的指示啊，做了不少难以启齿的动作。
1: 后来赵丹丹觉得自己的做法很羞耻，他不理解杜明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癖好，他也愈发担忧这些照片和视频泄露出去被人发现，因此赵丹丹希望终止与杜明的这种不当关系，但是他却发现自己已经无力拒绝，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0: 原来一天深夜，赵丹丹拒绝了杜明裸聊的要求。然而几分钟过后，赵丹丹收到了杜明发来的一份压缩文件，打开以后啊，发现里面居然是赵丹丹之前发过的私密照片和视频，还有两人裸聊时不堪入目的画面。和压缩文件一起发过来的还有杜明的一段话，他警告赵丹丹说：“你最好是乖乖听话，继续发视频给我，否则呀，我就把这些照片和视频都发到网上，我还会发给你的同学，让你身败名裂。”看着杜明发来的消息，赵丹丹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一直以来，赵丹丹在家人和朋友的心中，她都是乖孩子的形象，所以她不敢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只好独自面对杜。

0: 不明的威胁，赵丹丹是既害怕又无助，实在想不出其他的解决办法，他只好继续按照杜明的要求拍摄私密照片和裸聊。在赵丹丹开学以后，杜明甚至还让他把手机带到学校，在学校里找个没人的角落偷偷进行拍摄，他也只好乖乖照做。面对杜明长期的威胁和自己内心的精神折磨，赵丹丹白天无心学习，晚上那是彻夜难眠，不仅成绩一落千丈，而且他感到身心俱疲，完全无法正常生活。终于赵丹丹不堪重负，他偷偷把父母放在家里的安眠药带到了学校，选择通过自杀来结束痛苦的生活。好在老师及时发现呢，并且将他救下，这便有了案件开头的一幕。
1: 赵丹丹讲完自己的遭遇后，他的父母气愤万分，立刻向警方报案。警方根据赵丹丹提供的账号，很快查清了杜明的身份。那么杜明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把魔爪伸向只有14岁的赵丹丹呢？随着杜明被抓捕归案，他的真实面目浮出水面。
0: 原来22岁的杜明住在农村，他根本不是什么大学生，而是一名打工仔。初中毕业后，杜明就到了一家工厂上班。最近一年，在家里不断的催促结婚压力之下，杜明选择通过交友软件和女生聊天，希望能找到合得来的女朋友。一次偶然的机会，杜明和一位女网友聊得比较投缘，两人渐渐还聊到了私密的话题。在杜明的要求下，女网友给他分享了一些私密的照片和视频。点开看过之后啊，杜明感到喜出望外，同时又觉得不满足，便决定继续寻找新的目标。就这样，在网上认识14岁的赵丹丹以后啊，杜明便开始引诱他拍摄自己隐私部位的照片和视频，还威胁他和自己来裸聊，来满足杜明变态的欲望。另外，警方调查发现，除了赵丹丹以外，杜明还用同样的方式侵害了另外两名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女生。由于另外两人一直没有报案，所以啊，杜明的行为一直没有被发现。很快，警方查清了案件的全过程，固定了杜明的网络账户、聊天记录等证据。之后，检察机关依法以强制猥亵罪对杜明提起了公诉。在庭审过程当中，杜明对自己的行为并没有异议，但是他对检察机关指控的强制猥亵罪的罪名存在疑问。杜明觉得他的行为充其量也只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他都没有实际上见过这三位女孩，怎么会构成强制猥亵罪呢？杜明的疑惑就是本案的法律点，隔空猥亵行为的认定。隔空猥亵和传统猥亵行为的区别在于，隔空猥亵案件中的犯罪分子并不直接接触受害人，而是采用更隐蔽的手段进行犯罪。对于隔空猥亵行为，我国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23年5月25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9条第1款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这一司法解释为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隔空猥亵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让隐藏在网线另一端的黑手无处遁形。回到本案当中，杜明以恋爱之名诱骗3名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 拍摄隐私。

部位的照片及视频，并且和他裸聊。遭到对方拒绝后，杜明又用之前留存的隐私照片及视频对他们进行威胁，强行迫使对方继续拍摄隐私部位，对被害人人格尊严及心理健康造成了侵害。杜明虽然没有和三名女孩有过实际接触，但是他隔空猥亵的行为本质上仍是猥亵犯罪。最终法院依法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杜明有期徒刑3年。收到判决后，杜明痛哭流涕，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变态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必须要接受法律的惩罚。案件中的三名女生接受了专业的心理辅导，逐渐走出了阴霾，在家人的关心和照顾下继续完成学业。观众朋友们，正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今天案例当中的几名女孩都对自己所谓的朋友缺少防备，最终受到伤害。案例一中，面对醉酒的张倩倩，徐小勇和常涛两人心生歹意，强行与张倩倩发生性关系，最终两人因为犯罪而被判刑入狱。案例二中，杜明打着谈恋爱的旗号，通过互联网对未成年女生进行猥亵，最终被认定为强制猥亵罪。面对网络中良莠不齐的繁杂信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很容易受到影响，他们可能因为一时冲动做出违法犯罪行为，或者因为防范意识薄弱而受到侵害。因此相关部门应当持续净化网络环境，家长和学校也应当合理教育引导青少年，呵护他们健康成长。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

0: 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
5: 安全。有了此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新创电子小产品闯大市场，深耕细分赛道，蓄力转型，
7: 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一把手访谈五河县委书记郑东东表示，聚力当好东向发展桥头堡，在振兴大局中展现五河担当。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袁成文表示，以实干论英雄，以实效惠民生。
6: 我市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助力打造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
7: 怀远县探索稻虾鳝养殖，助力特色农业发展。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7: 一颗小小的压力传感器基座撑起国内近八成的市场份额。扎根中国传感股的蹦埠兴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耕精密元器件细分赛道，依托自主创新，把不起眼的小产品打造成为行业大单品。企业在巩固上游零部件龙头地位的同时，积极向下游终端成品延伸，依靠持续创新开辟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8: 在中国传感股兴创电子公司生产车间，产线有序运转，精密加工、气密封装、智能检测各环节高效衔接，一批批高精度压力传感器基座、密封连接器陆续下线，发往各地客户。公司总经理郭树宝：
9: 一起目前现在四条产线，压力传感器基座一年产量在600万只左右，密封连接器的话产量应该在200万只左右，截止到六月底的话产值在将近5000万，预计年底的话能达到1亿左右。
8: 作为传感器的核心组件，压力传感器基座承担关键信号传输作用，是仪器仪表、航空航天、军工装备等领域不可或缺的基础精密件。凭借多年深耕细分赛道的技术积累与严苛的品质管控，兴创电子自主研发生产的压力传感器基座国内市场占有率接近80%，行业领跑优势突出。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企业持续自主创新与智能制造升级。兴创电子自主研发配套工装，改造自动化生产设备，持续优化生产工艺，产能与产品良品率同步提升，为企业稳居细分赛道头部筑牢根基。公司总经理郭树宝：
9: 我们这个行业可能是到了一个瓶颈的阶段了。我们今年下半年往我们下游那些产品去延伸，接下来我们会做成品、单晶柜、压力变速器这一类产品，年大概在300万套左右，值的话在3亿左右。
8: 针对上游零部件赛道增长空间有限的现状，兴创电子主动研练、补练、强练，计划下半年推进单晶硅压力变速器成品研发与量产，打通从核心元器件到终端传感成品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从零部件供应商向传感产品制造商的转型跨越。记者王道报道。
6: 刚刚闭幕的是第13次党代会，回顾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成绩，明确提出了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对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蹦埠振兴做出全面部署。大会进一步点燃了全市上下的奋斗激情，汇聚了磅礴力量。从今天起，直播蹦埠推出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一把手访谈专栏，展现各县区各部门在新征程上的新目标、新举措。
7: 五河县委书记郑东东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市第13次党代会以强有力的9个支撑擘画了淮河明珠制造之城的宏阔蓝图。五河作为蹦埠东向发展的桥头堡，将在全面学习宣传贯彻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实际，切实把市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

0: 为蚌埠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五河县委书记郑东东表示，要把定位干成地位。锚定市党代会赋予五河经济总量500亿、全省县域30强的使命任务，在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发力，推动三次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2: 强化先进制造业骨干支撑，打造机械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纺织服装3个100亿产业集群，夯实现代农业基础底座，守牢耕地粮食安全，全面提升农业规模化、规范化、工业化水平，打造50亿元绿色食品产业生态，丰富现代服务业态，推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用活用好大拱山、沱湖等山水资源，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实现国家4A级旅游景区零的突破。
1: 郑东东说，五河县将以创建省级基层治理示范县为契机，坚持城乡一体，系统性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社会治安防控网络，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建设，确保社会安定，人民安宁。
2: 以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为目标，坚持城乡统筹，促进城市功能品质活力和民生福祉协同发展，融合化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凝聚更多五河好人、五河好事正能量，擦亮五水汇聚城市风貌，焕新千年古县时代风貌。
1: 五河县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在学习和研究的状态下开展工作，探索开展基层党建三看三比、攻坚任务接榜挂帅等实践，树牢服务意识，机制化做实四下基层、房企入村，推动政务服务向园区企业、村居小区延伸。五河县委书记郑东东，
2: 当前五河县将在收官3季度的基础上，细化决战4季度、确保全年胜的具体举措，以实际实效向市委和全县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1: 记者朱锦成报道。
0: 9月27号，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袁成文在接受记者专访，谈起市第13次党代会报告时表示，最深感受就2个字：务实。人社工作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落实党代会精神，关键是把服务送到产业链，把政策落到企业急需处。
3: 报告把制造强势、产业立势讲得很透，把9个支撑一条一条摆出来，特别是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直接点到了我们人社工作的本质。
1: 今年上半年全市 GDP 增速5.9%，全省第3，创近10年综合最优，产业上来了，人才和用工需求跟着上来。为了让人才和产业贴得更紧，人社部门把服务窗口直接设到了中国传感股和部分企业。此外，百人包迁起机制下，103名干部对口联系1600多家企业，累计解决了近1万人的企业用工需求。袁成文，
3: 我们的思路很明确，产业发展到哪里，人社服务就跟进到哪里，企业缺什么人，我们就编什么目录，做什么培训。
1: 袁成文表示，就业岗位送得准不准，企业用工保障实不实，社保待遇发得及不及时，农民工的工钱互没互助，这些就是检验落实成效的标尺。今年以来，全市静默认证率保持高位，还提供1200多人次上门服务，15分钟社保服务圈加速落地，331个银行网点、178个社区平台、58项社保高频业务实现就近办。劳动关系方面，全市已为724名劳动者追回欠薪1301.39万元。
3: 党代会指出，以实干论英雄，人社工作不看说了多少，更看群众的事办没办成，是否高效快捷。我们将聚力为蚌埠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尽好本分，扛起担当。
1: 记者刘磊报道。

0: 我是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助力打造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
1: 近日，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牵头，联合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对淮河路一家旅行社开展综合查一次检查。执法人员分工协作，同步核验，一次性完成了旅行社取得许可证情况、包车客运标志牌检查、价格行为等多项检查内容。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稽查大队大队长胡兴岩。
2: 打破以往各部门各自为战、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的执法模式，有效整合执法资源，统一检查标准。
1: 旅行社负责人江怀勇：
3: 来一个部门检查，我们准备采来要迎接他。各个部门呢，分别一次性给我们解释清楚，给我们这个指导一下，这更好一些。
1: 行政执法监督员李娜。
4: 此观感受到了综合查一次执法模式的规范化、透明化、高效化。
1: 从多头查到一次查，变化的背后是市委市政府深入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的持续发展。
5: 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了改签退票时严格按照规定来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小雨转阴天，偏东风三到四级转小雨三级。白天最高温度22度到23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18度到19度。预计30号明天阴天转小雨。
0: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姜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将突出做好四方面工作，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八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 具体来看，一至八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升级类工业制造物流需求加速。八月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7%、15.7%，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超60%。
0: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
1: 今年的花坛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4: 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更续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其中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5: 我觉得做得特别精美，我觉得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

0: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 在今年的花坛布置中，花园城市、美丽乡村等热词也体现其中。比如位于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主景是北京市密云区一株580岁的古流苏，树旁还有民宿院落，一派祥和的乡村景象。城市更新花坛里有北京的文旅金名片亮马河，河里有皮划艇，河边有骑行者。今年春天火爆全国的国贸桥月季花廊也出现在这座花坛中。
2: 每个花坛都有特色，我们真的是强大了，强盛了，我们很自豪。
1: 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被大家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去打卡。除十座立体花坛外，长安街沿线还使用了约450,000盆花卉，布置了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
3: 国庆假期将至，光影秀点亮滨江夜景，景区内五星红旗飘飘，
4: 各地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1: 在上海，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杨浦分会场活动日前正式启幕。从9月27号至10月6号，杨浦、滨江、五角场商圈等城区地标将纷纷换上璀璨外装。
5: 第一个是震撼，第二个还是震撼，感到我们国家的兴旺，我们祖国的伟大。
1: 在安徽黄山风景区内，处处红旗飘扬，国庆氛围浓厚。面对即将到来的客流高峰，景区将实行限量预约错峰政策，执行实名分方向入园核验换乘机制，均衡各方向进山客流。
6: 针对今年十一假期运力方面，我们计划投入140台车辆，每小时运能可达6200人次。
1: 为迎接国庆到来，江西庐山景区近日启动大型无人机，悬挂巨型国旗巡回孤岭山城。从小天池、孤岭、如琴湖的自东向西线路上，长30米、宽20米的巨型国旗高高飘扬，醒目的中国红吸引了游客纷纷与国旗拍照合影。
7: 就感觉非常的震撼，然后也非常的感动，快要热泪盈眶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保证我们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3: 中秋国庆是观察四季度消费的重要窗口，今年国庆与中秋仅间隔3个工作日，继续带动节日消费。
4: 目前各地节前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农产品市场备货充足，量价平稳，多层次应对多样化的节日消费新需求。
1: 在北京中轴线上，老街新贸驱动消费者沉浸式打卡慢生活。今年中秋期间正式亮相的老城更新街区西兴隆街，从中秋假期开始就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前来打卡。
8: 听说这个街好像是新的，然后没逛过，所以就想来逛逛。既有一些就是以前胡同的这种就是青砖啊这些东西，然后又有现代的东西，就是感觉还是就非常北京。
9: 白天我们的游客可以来打卡中轴线，也可以来我们的这个特色街区沉浸式的体验每一个文化空间。国庆期间继续推出一些系列的长巷雅集、小河音乐角等现场活动。
1: 目前情绪价值和沉浸体验成为消费关键词。国庆假期多个国际体育赛事亮相北京，其中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首次将赛期扩展至4周，横跨中秋与国庆两大黄金假期。
10: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1: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国庆期间中网决赛日及重点场次门票已基本售罄，票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到20%。随着国庆的临近，全国40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备货，迎战消费高峰。在江苏南京重彩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这个华东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节点，节前同样十分忙碌。这里的农产品涵盖8大集群、10万多个品种，冷链干线辐射长三角。在四川成都彭州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这个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目前已联动全国18个采购中心调配货源，市场比平日更加忙碌。
11: 像现在小米椒啊、二青条啊、莲藕啊、紫姜啊、香菇呀、这些，还有西红柿、黄瓜，现在都

0: 开始往那边再发，每天的话40吨吧。
1: 目前市场日均蔬菜交易量约12000吨，水果约7000吨，供应量充足，品类丰富。
2: 目前国庆假期铁路售票已进入高峰，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
3: 可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这些妙招真的靠谱吗？我们一起来看看。
1: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4: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然后把你的候补单号车次直接写上去，连发几遍。还在加急等待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看吧。
1: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5: 现在的候补并不是等待其他人退票才能轮到你，而是铁路会把候补的数据报上去，再决定增加多少车厢。
6: 所以在候补的朋友千万不要多花冤枉钱，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兑现时间，
7: 直接在进行输入这几位数，一键导入你的候补订单，就可以查看精准的兑现时间了。
1: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但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相关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了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8: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他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1: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也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5: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

0: 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
1: 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强化服务业金融支持。意见明确，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今天，上交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两条指数各选40只样本，为投资者观察创新药和软件服务两大高成长赛道提供新的基准工具。广汽集团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拟收购一汽丰田 50% 股权，这意味着此前备受关注的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此举不仅是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加强战略协同的一次探索，更是两家企业基于发展趋势和自身发展需求的战略联袂，有助于推动汽车产业进一步提质增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
4: 当地时间27号晚，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
5: 2020年9月28号，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韩国团体共同在德国首都柏林设立了这座和平少女雕像。据韩国团体和当地学者介绍，这一雕像设立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由于日本政府方面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2025年10月，这一雕像被迫从街道的公共空间拆除，暂时被放置在附近的一个私人园区内。在27号的纪念活动上，在德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表示，自从和平少女雕像设立以来，柏林当地民众才有机会逐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多国犯下的针对女性的累累罪行。过去6年里，该团体

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鲜龙鱼一比一比一，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鲜龙鱼一比一比一。
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一笔网购订单钱退了，货物却没了。
3: 你既然退款了，你把我的这个产品要退给我，他就不肯退。
2: 拒绝退款遭反复投诉和恶意下单。
4: 同一件商品我下单几十甚至几百件，有的时候一单的金额呢可能是达到一两万。
2: 是维权还是敲诈？
5: 这样下去我就这个店铺没法开了，最终以赔偿他250块钱。
2: 电商平台、网店商家、消费者三方权益如何平衡？恶意下单的代价，今日说法即将播出。江苏南京的曹先生在某电商平台经营着多家日化用品和食品店铺。2023年8月的一天，他名下的一家网店收到一笔退款申请。曹先生看到那名顾客花18.81元购买了一瓶洗发水，申请退款的理由是不想要了，而此时洗发水已经发货，按照平台规则，这种情况并不符合直接退款的条件。曹先
6: 生，商家在这个经营活动当中非正常的这么一种开支，
2: 假借维权之名破坏生产，
6: 经营活动当中非正常的这么一种开支。
2: 2025年12月，江阴市人民检察院以
7: 共知死到日期，我就对你实施了

是臣，无聊公子最该辞，念我就不一片心，公子让我夫妻瞑目父王你的恩，你撒下甘露沾红叶，先得芳名退下文，倘若公子不肯饶的境界领罪行，誓死否认心无怨，请求放过夫君旨，让我父难有救，我总死九泉。

0: 儿啊，快快拜见温侯。
1: 是。
2: 莫家，换

0: 调查，
1: 调查。
0: 好，
1: 快与问候请求。

0: 醉方休。
1: 哎呀，这酒倒已够了啊！
0: 将军还两几杯淡酒，怎么就醉了呢？
1: 岂不知这酒不醉人 ？No，
2: 人不醉呀！
1: 小姐，小姐，小姐。

0: 相大人派来的。
1: 是啊。
0: 哎呦，父爱中，这下子我是里子面子面子里子，连裤子都受光着。
1: 张三，在那四居室撞表好了没有？
2: 都撞表好着。
1: 好，好。临来之际，宰相大人信守贵宾，写下了四句话。今天我在这里供不于众，这不是宰相的本意。请看。
3: 上责任。那么这是一起比较典型的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相撞的道路交通事故，而这起事故的责任承担其实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它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那么在非机动车一方负有主要责任的情况之下，机动车一方是不是能够直接适用民法典侵权。

责任编的一般过错规则，要求非机动车一方来按照事故责任的比例来赔偿车辆的维修损失呢？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普遍有存有这样一个认知，觉得有责必赔，就只要你有责任，那么 你就一定要承担赔偿的责任，就觉得只要一方在事故当中存在过错，你就应当按照过错的比例对因为这起事故造成的损失去予以赔偿。但是呢，在这一类交通事故的纠纷当中，司法裁判需要坚持一种利益横平的原则，要结合优者危险负担的原则去综合评判。这背后呢，其实是有一些深度的考量的。首先就是这个优先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关于责任承担的特别规定。应依据民法典的第1208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来承担赔偿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76条是调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以及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一个特别的规定。这个规定呢，适用是它的顺位是优于民法典的一般侵权条款的。这个条款呢，仅仅规定了机动车一方对非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在非机动车和行人存在过错的情况之下，那么根据过错程度，相应的会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但是并没有设立非机动车一方对机动车一方财产损失的赔偿通道。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崔某开的是一辆机动车，而王某呢骑行的是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双方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就应当优先适用这条特别规定，而不是直接套用民法典的过错责任原则。然后接下来就是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它和民事赔偿责任的负担其实并不能完全等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它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来依据事故现场的勘查呀、调查取证啊这些情况，然后对事故的发生的经过、它的违法行为、事故的成因和各方的过错程度所做出的一个专业的认定。那么它是一个认定交通事故事实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当然对于法院查明案件的事实具有比较高的证明价值。但是我们应当明确的是，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故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它不是同一个法律概念。是不是产生赔偿责任，由谁去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承担什么范围之内的赔偿责任，这个仍然应该由法院来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去进行判断。你像这起案件当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骑自行车的这位闯红灯主要责任，它是对事故成因的行政认定，它并不当然去转化为对崔某，就是这个机动车这一方机动车车辆维修损失的赔偿的义务。我们再来说说优者危险负担的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排除一般情况下有过错的非机动车方对机动车方财产损失的赔偿义务。我们说的这个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是目前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的一项司法裁判的理念，它就强调了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之下，具有风险控制或者是资源优势的一方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它在风险地位、损失机制、保险兜底机制等等各个方面都是不对等的。你机动车它属于高速的而且高危的这种交通工具，所以驾驶人对机动车它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而非机动车和行人呢，防护能力比较薄弱，避险能力又差，这就属于交通道路交通的主体的这个弱势的这种地位。所以呢，这个驾驶人，就机动车的驾驶人，他负有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和风险防控义务，这是第一。其次就是法律它对生命健康权的保护是优先于财产权的。你像我们刚刚说的这起案件，非机动车方他更可能会面临受伤啊，或者这个甚至于死亡啊这样的后果，而机动车方呢，大多仅仅是产生车辆维修的这方面的财产损失。同时我们知道机动车它是需要依法投保交强险的，它也可以选择投保多样的一些伤

业险，就是它能够通过保险的方式去充分填补损失。再反观非机动车或行人，没有强制保险兜底，抗风险能力又弱，所以如果机械的适用这种对等的原则，就会导致这个强弱这个责任的失衡，就违背了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倾斜去保护弱势交通参与者的初衷了。那么说完了这三点，我们再看这起案件当中，王某骑着自行车闯红灯，固然存在交通违法行为，他闯红灯，对不对？他是主要责任方。但是相较于驾驶机动车，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驾驶机动车的这个驾驶人，他也存在着妨碍安全驾驶的过错行为。所以王某就是自行车的这位，在物理防护也好，风险承受能力也好，他显然都处于一个弱势地位，所以他过错的法律效果应该是置于这种特殊规则的框架之下，而不是简单的把这个过错责任和财产损失的赔付的责任去挂钩。所以最终这起案件法院判决驳回了崔某就是机动车车主的诉讼请求，而非机动车驾驶人王某则无需赔偿机动车的维修损失。好，我们刚刚看到了这样一起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比例的这个认定的问题。道路交通秩序的规范和事故纠纷的化解，其实是关系到每一位出行者的切身利益。你是机动车也好，你是非机动车也罢，或者你只是一个行人也好，都要去共同遵守

民事赔偿责任，却并不清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法律存在特殊的倾斜保护规则。北京二中院审理一起案件，自行车骑行者王某闯红灯，与机动车驾驶人崔某发生碰撞，交警认定非机动车的王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机动车一方负次要责任，机动车车主据此起诉，要求王某按责任比例赔付1280元修车费。法院依据优者危险负担原则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特别规定，最终驳回机动车车主的诉讼请求。普法提醒，交通事故

0: 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是，在交通事故当中，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发生了碰撞，那么事故责任认定和民事赔偿责任的这个比例是否能够达成一致。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起广西的案件，这件案件呢，其实就打破了全责及全赔的这种固有的认知。时间是2024年3月，这个清晨，李兴为了赶时间，跨上了一辆无牌照的三轮轻便摩托车。他不仅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而且还未超近路就直接拐进了二级公路的对向车道，全然没有察觉危险正在悄然的逼近。而这个时候，于某驾驶一辆无牌

照电动车，沿着机动车道行驶了几百米，突然发现一辆三轮车迎面冲来，于是他就下意识的猛打方向避让，但是两辆车距离太近了，碰撞发生了。随即呢，两个人双双摔倒。事故发生以后，李某不顾自身的疼痛和对方的伤情，竟然心生逃逸，匆匆的就逃离了现场。那么交警在抵达现场以后呢，通过调取监控录像以及勘查了事故的痕迹，最终依据交通法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来还原了事故的全貌。李某是因为无证驾驶无牌照车辆逆向行驶，肇事后逃逸，需要承担事故的全责。而于某的行为和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不负事故的责任。事故当天，这个非机动车的于某被送医，并且诊断为什么骨折呀、挫伤啊等等，住院期间花了10000多。一个月后，他带着未拆除的钢板，拄着拐棍回家休养。本来以为呢责任认定很清晰了，但是呢于某找这个李某在协商赔偿的时候，对方却百般推诿，说你的电动车没有挂牌，你还开在机动车道上，凭什么我全赔呢？后来这个事情就一直就没有进行下去。无奈之下呢，于某整理好了他的这个所有的票据、事故责任认定书，就提起了诉讼，要求李某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60000多元。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就是在这起事故中，逃逸方就是开机动车的这个逃逸方被交管部门认定为是事故全责，那么他是否要在民事赔偿中承担全部的责任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起案件单这个损失的分担要从两个方面，一个是法律法规，一个就是实际的过错。从法律依据和行政责任认定来看，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第92条第一款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这起案件中，李某在事故发生后没有停车处置，反而驾车逃离了现场，那么他的这种逃避责任的行为，既是对生命和责任的漠视，也突破了道德底线，也是公然触碰了法律底线。那么交管认定他事故全责，他是对逃逸行为的一种警示和惩戒。那么但是行政责任不能和民事赔偿责任简单的画上等号，行政责任的核心在于对违法行为的惩戒，而民事赔偿责任的根基呢，是谁过错谁担责，过错大小定责任轻重。那么这就说明，划分民事赔偿责任必然是回归于事故的本身，查清双方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而过错和损害后果之间又存在多少的直接因果关系。那么法官认为，这起案件从事故发生的根源来看，一方面李某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无证驾驶，而且又逆向行驶，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而另一方面呢，于某驾驶非机动车也没有遵守要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基本的规定，那么客观上也增加了和机动车发生碰撞的风险，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而且自身也存在过错。倘若说因为李某的这种逃逸行为就忽视了于某自身的这个违规的过错，强行要求李某承担全部的民事赔偿责任，这就违背了过错和责任相匹配的这种民事法律基本原则，对李某来说也这个显失公允。那么基于此，法院综合考量了双方的损害行为、损害后果、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主观过错的程度，最终判决于某对自身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李某因为主要过错承担70%的赔偿责任。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起案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案例呢，不仅是谴责了李某的漠视生命、逃避责任的这种违法行径，其实也明确了作为非机动车驾驶方的于某，也要为自身的违规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既要心存对法律的敬畏，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触碰违法红线，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法律对责任的划分

0: 始终锚定的是事实和过错这个两大核心，他不会让违法者借任何的理由去侥幸脱责，当然也不会让无过错者为他人的行为去额外担责，更不会因为逃逸这样的单一违法行为而掩盖责任划分的公平的本质。
1: 本期主题提示：生活当中很多群众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只要交警在事故认定书上判定一方承担全部事故责任，民事赔偿就应当由这一方当事人全额承担。尤其遇到肇事逃逸的情形，大家更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逃逸者理应承担全部损失。广西贵港法院审理该起纠纷，李兴无证逆向驾驶三轮摩托车发生事故之后逃逸，交警认定他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可受害人驾驶电动车违规行驶在机动车道上，自身同样存在过错，法院没有简单按照事故认定书判决全额赔付，结合民事过错原则，酌定逃逸方承担70%赔偿，伤者自行承担30%损失。普法提醒，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属于行政认定，不能直接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即便存在逃逸被定全责，法院仍然可以重新审查全部案情。所有交通参与者都应当自觉遵守通行规范，

0: 的怀抱。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鉴于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发动袭击，
1: 期间大规模袭击莫斯科地区和投票站，俄方将考虑如何回应。他指出，乌方正为近几个月的行为付出代价，俄方必须保障国家利益，必须做到让任何人都不敢宣称在40天内对俄罗斯实施毁灭性打击。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举行会晤，佩斯科夫就此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已经通报称，俄方在会晤中没有听到新内容，但在俄德双边关系趋于冰点的情况下，会晤本身是积极的，对话总比没有对话好。按照俄方通报，两国外长的会晤持续了20多分钟，主要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持续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造成多人伤亡。

0: 和基础设施受损。在首都基辅，俄罗斯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具体支持，包括防空装备、能源支持，以及帮助弥补乌克兰预算赤字。他强调，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为承担责任，并付出代价。乌方会对此作出回应。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余人。此外，俄方延长天然气卢布结算令至2027年4月1号。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0: 根据该总统令，俄武装力量的核定编制为244万余人，其中包括155万余现役军人。今年7月，普京曾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
2: 女子链球项目赵杰与张家乐组成的双保险，基本可以为中国队锁定这枚金牌。唯一的悬念是能否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此刻提示：鲜活食品供港以来，截至2026年8月31日，经大桥口岸供港鲜活食品32万吨，货值114.5亿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中国科学院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那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
2: 好的。科学院呢，今天是宣布启动实施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这个计划呢，是聚焦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方向和科学问题，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的科技攻关。那支撑科学家呢，在重大科学前沿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原创性、引领性的突破。那么这个计划呢，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呢，也是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计划是鼓励院内外乃至全球优秀的科学家，以计划首批项目为标杆，依托香山科学会议等平台，凝练沿袭重大科学问题和原创思想，在体系化部署的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和稳定支持基础研究领域青年团队计划项目支持下，充分利用院属大科学装置以及人工智能平台和网络，更好彰显多学科优势，聚焦人才、平台和资源，大幅提升科研效能，试点实施与极限突破性科学研究工作相适应的评价方式，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主持人，
1: 那么首批项目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2: 那么今天发布的这个极限突破计划呢，是也公布了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这十个项目呢，包括聚焦新元素的合成、暗物质、暗能量
0: 等。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项目正式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核心区域水乡客厅开工建设。
1: 这是首个建筑示范区水乡客厅的国家级科创平台，将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流域综合治理、资源循环、环境功能材料、环境健康五大方向开展前沿科学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

0: 屈涵、程艺林的报道。
1: 实验室由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两所高校共建，选址在示范区跨省共建区域水乡客厅青浦片区科普村，东临318国道，往北约五分钟车程就是示范区县水乡客厅站，交通便捷。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介绍，实验室按照数字水环境超脑、流域水污染防治研究中心、长三角无废城市与资源循环研究中心等一超脑六中心功能布局，将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及可持续发展。
2: 一脑六中心其核心就是人工智能赋能环境科技创新的研究，锂电池的处理、光伏发电板的处理，还有呢工业废弃物，还有我们各种未来的建筑垃圾啊，还有城市的生活垃圾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其实比以往更加艰巨，对，我们更需要用人工智能手段进行赋能。我们是把当前人工智能当中的感知、传输、计算、控制，我们简称为感穿算控啊，这些核心技术进行研发，并且呢在长三角进行落地应用。其次呢是研发环境领域的大模型，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啊提供一个智慧大脑，为环境问题的早发现、早处理提供智能手段。
1: 瞄准实际问题，对接现实需求，实验室将在构建覆盖流域治污、资源循环、饮水安全、土壤地下水修复的完整科研体系的基础上，加强与区域科研机构、产业园区和头部企业的协同联动、科技攻关。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卢刚表示，这将吸引集聚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优质市场主体，更高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3: 发挥好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的重要的一个平台作用。通过这个实验室的高标准建设和高水平运营，将打造一流的实验室、一流的概念验证中心、一流的场景应用平台，将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跨区协同，鼓励实验室科研团队与示范区相关企业开展深度的合作，围绕绿色环保、低碳节能等领域进行联合研发和技术攻关，培育新兴绿色产业，辐射带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1: 同一天，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永久会址也正式签约落地水乡客厅方厅水院，进一步推动中国特别是长三角绿色发展经验的国际传播，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实践方案。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
5: 真性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昨天，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出19项举措，重点破解服务业轻资产主体融资难题，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投向服务业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这次八部门出台金融支持服务业的文件，针对哪些服务业痛点，政策拿出了哪些创新性的解决办法呢？
1: 好的，主持人，那八部门联合印发的这份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呢，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发行债券，完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融资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上市融资、并购重组。那意见当中呢，也从

0: 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这个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呢，是提出了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那在加强金融支持服务业能力建设方面，意见提出加大服务业的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聚焦服务业经营主体资金需求，做好首贷、信用贷、中运营的场景，来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供给等等。那我们知道服务业的大量的运营的场景，来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供给等等。那我们知道服务业的大量的中小微的主体呢，它是轻资产这个经营，缺少房产呀、土地这类传统的抵押物，长期呢就存在着融资难的问题。那这一份的指导意见的核心呢，就是推动银行改变重抵押的老思路，一方面呢鼓励多放首贷、信用贷，匹配行业周期的中长期贷款，来推广随借随还的产品，贴合服务业现金流转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做强无形资产的融资，来完善知识产权质押，依托全国的融资信用平台，用经营流水、订单的数量这个数据来构建企业的信用画像，把经营数据变成授信依据，同时呢也拓宽直接融资的渠道，来支持服务业企业发债、上市、盘活的存量资产，形成股债联动的综合融资支持，而不只是单一的靠银行的贷款。主持人，
1: 政策重点覆盖哪些服务业赛道，会带来怎样的带动作用呢？
0: 此次的指导意

0: 情，那也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会释放居民消费的潜力。政策呢，同时也配套服务业的贷款的这个财政贴息、政府性的融资担保，还有服务消费以及养老再贷款等等激励工具，也将会降低企业的综合的融资成本，以金融活水来激活服务业的市场，来服务扩大内需的大局。以上是我们了解到的信息，主持人。
1: 嗯，好的，邢思佳。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一家上市公司三年内连续亏损，涉及100多起诉讼，累计金额超过9亿元，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那么该如何走出困境呢？
1: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3: 这家公司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2: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级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4: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月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级管辖。
2: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级管辖条件。
5: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2: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6: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2: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6: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是。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8: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下午好，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四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怎样的实际成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3: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 55% 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2: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7.1%， 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3: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2: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0: 服务业新业态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已经难以适配。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那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服务业项目用地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
4: 凭什么种出来的菜能卖到东南亚？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一片连着一片的菜心田里，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这些刚采摘下来的菜心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有了通道，还得有外国市场认的国际通行证。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5: 新鲜蔬菜出口马来西亚，企业要在海关完成备案，接受我们海关监管，产品还要通过农残、重金属等检测，包装、冷链、溯源都要符合进口国家要求。不过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树地查检和批次检。

0: 面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1: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有了这张通行证，中卫蔬菜才能从西北内陆一路卖到东南亚，通道打开，市场认可，百姓共享。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这份共享最直接的体现在老百姓的腰包里。
2: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3: 出口做大了，冷链、分拣、包装、运输也跟着火起来。一颗菜心从田间地头到海外餐桌，带动的是一整条产业链，受益的是一方百姓。不沿边不靠海的宁夏，如何让更多当地好物一箱到底直达海港，带动出口量大幅提升？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银川南站外贸专用线货场内一派繁忙景象，载有液体化工品的集装箱正在陆续装车，这批货物将要搭乘开往青岛港的铁海，
4: 进入了中欧班列，拓展欧亚大陆桥，经新疆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等口岸出口到中亚、西亚等国家，南向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经广西平祥、北部安等口岸出口至东南亚国家，北向对接蒙俄资源通道，经内蒙古阿连浩特、满洲里等口岸出口到俄罗斯等国。其中东向通道呢，是宁夏货物进出口的主要通道，约有70%到80%的外贸货物是经东部沿海港口运输的。
1: 通道打开了，出口速度也要不断加快。随着海关通关便利措施不断提升，现在可以实现在宁夏始发地一次性完成查验，货物运抵港口直接通关的便利。同时，当地还实施铁海联运一单制模式，铁路与海运单证互认，相当于买了铁海联程票。也就是说，海关来解决通关便利问题，一单制来解决货物换乘问题，两者相互配合，让宁夏好物既走得顺又通得快。物流企业相关负责人李月说，这种多重便捷化的举措助力企业出口物流成本降低25%左右，运输效率可以提升30%。
5: 现在不仅枸杞、葡萄酒、冷凉蔬菜等宁夏特色产品相继走出国门，成为广为人知的宁夏名片。近期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部分供应链物资出现短缺，化工品的出口订单量大幅增长。宁夏煤炭资源丰富，煤化工产品成为最近我们这里最重要的出口品类。比如用于制造软管及塑胶地板，可以增加塑料柔韧性的增塑剂原料异星醇，还有用于加工成汽车车漆及各种涂料的三羟甲基丙烷，这种漆膜硬度高，保光性能好，广受海外市场的青睐。
1: 目前宁夏已开通并常态化运行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通达全球35个国家地区的61个港口。今年以来，当地已开行铁海联运图定班列近200列，发送货物吨数超过30万吨。宁夏正以产业为基，通道为脉，在内陆腹地闯出一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
6: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

0: 生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河北保定一辆公交车上上演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名高校学生乘车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公交司机沉着冷静，科学处置，临时停车近20分钟，与车上其他乘客一起暖心施救。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2: 9月9号下午2点多，保定29路公交驾驶员刘锦辉驾车行驶至万博站时，车厢内突然响起呼救声。刘锦辉立刻上前查看，只见一名年轻男乘客脸色蜡黄，虚弱地瘫坐在座位上。刘锦辉
3: 在万博爱站，你说是有人不舒服，是不是看上去小伙子坐的哈，脸上特别蜡黄的，一个大妈给了一块糖，说是怕低血糖。
2: 考虑到万博站停车区域狭窄，临时停靠易造成道路拥堵，刘锦辉当即决定驾车前行300米，将车辆平稳停靠在场地开阔的静秀公园站，方便观察乘客状态，开展救助。刘锦辉
3: 他那个同伴就说要背着他下去，结果那个小孩动弹不了了嘛，背着他就往下出来，你看脸色蜡黄，闭着眼也不粘绳了。我说你别背他了，我刚才坐在凳子上，不行咱们打120吧。
2: 看到乘客状态虚弱，其同伴准备背他下车就医。刘锦辉凭借多年职业经验判断，贸然移动患者极易引发二次危险，他立刻劝阻对方，催促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打开车窗通风，并借来其他乘客的文件夹，为患病乘客扇风降温，尽力缓解其不适症状。见乘客状态不见好转，刘锦辉再次催促拨打急救电话，并接过手机，清晰告知医护人员现场位置、患者情况。得知患病乘客是本地高校大学生后，他还贴心提醒其同伴及时联系学校老师报备情况。刘锦辉
3: 乘客们也都不赖，有好几个大一岁数大点的，人家也帮着我给他们把情况简单的说了一下，然后帮着他们把这孩子抬在担架上，然后把他们送在那个救护车上去。我说他们上了车以后放心了，也就
2: 得益于及时专业的处置，患病乘客顺利送医并得到有效救治。近20分钟的暖心停靠，驾驶员的沉着担当，全车乘客的善意包容，勾勒出这座城市最质朴温暖的模样。今年56岁的刘锦辉并不是头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在他看来，守护乘客平安是每一位公交人的初心与责任。
3: 我说小孩别耽误了，人咱们孩子也差不多这岁数，我们单位人都可以这么做的，这是我们公交职工应该做的事，以后我们碰见这种情况肯定还会这样做。
0: 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从今天一直到10月4号，受到暖湿气流和活跃的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华西、黄淮南部到江南、华南会持续的笼罩在阴雨当中。这其中呢，今天到10月2号总体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强降雨呢会集中在贵州、重庆、湖南的西部这一带，多地会连续遭遇到大雨甚至是暴雨的天气。那到了10月3号啊，这个暖湿气流会做出今年最后的冲刺了，阶段性的增强，会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正面对撞，那南方降水强度会整体的增强，从云南的东部、贵州、湖南的北部到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等地呢，会普遍出现中到大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的部分地方会有暴雨。之后呢，冷空气会持续的发力，而暖湿气流就节节的败退了。那10月4号呢，南方的主雨带会南压减弱，进入到一个收尾的阶段。5号的时候呢，冷空气会全面的控场，那包括南方在内，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啊，都会是一个降水稀少的情况。总体来说呢，后期假期的这个后期啊，是利于咱们出游和节后返程的。 那总体来看呢，今后一段时间北方还是降水比较稀少一些的。那需要关注的是今明两天在东北、华北的一些地方要注意防范这个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像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华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这其中呢。

0: 辽宁的中南部局地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十一级以上。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方呢，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好的，胡晓丹。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3: 北京时间16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郭家坤说，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在浙江省乌镇举行。本次乌镇峰会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将邀请来自全球的政府、国际组织、企业、专家学者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瑶瑶，
4: 你怎么啦？
5: 我有点不舒服。
4: 这哪儿不舒服啊？
5: 我要请假。
4: 不是，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心脏有点不舒服。
4: 哎呦，你别人心脏出毛病了。
5: 可能是今天早上发生一件大事儿，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4: 发生什么事儿了？
5: 就早上我去食堂吧。我没赶上食堂的包子。
4: 嗨，你就跟吃过不去。
5: 跟你开个玩笑嘛。
4: 你这吓我一跳啊。哎，身体的事儿啊咱们可不能开玩笑。
5: 嗨，我主要是想抛砖引玉
4: 啊。
5: 我就想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心脏。
4: 嗯，
5: 其实啊这个器官是一部分，还有就是心情是很重要的。
4: 没错啊，
5: 这人要心情不好呀，你干什么都不行。
4: 是，
5: 尤其是啊，希望大家别想那么多，千万别跟金飞晨曦他们学，他们这脑子里啊天天就琢磨别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对不起。哎呀，一上台呀、先跟您道歉，俩人的节目就上了我一人，我那搭档金飞呀、严重的精神内耗，这不最近又接了个戏吗？呵，这导演快给他逼疯了，我都上台了朋友们，他还在后边那瞎琢磨呢。金飞，金飞
7: 啊，
6: 你快出来呀、
7: 没想好呢。
6: 出来。
7: 那我出来了啊，
6: 快点。
7: 行，观念好，观念好，观念好，观念好，大家观念好。
6: 拜年呢。
7: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6: 怎么个意思啊？改群口相声了。
8: 谁告诉你群口了？这人真是的
6: 啊。
8: 这回啊我们俩给您说点相声。
6: 谁们俩呀？
8: 咱们俩呀。
6: 咱们是俩吗？
8: 是俩呀。
6: 你自己玩吧啊。
7: 这不是，你别走啊，本来我就没想好呢，你一走我更不知道怎么演了。
6: 关键是您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7: 这怎么了？
6: 这都是谁呀？
7: 这都不是外人
6: 哦，
7: 都是我想法。
6: 那啊，都是你想法
7: 啊。
6: 你过来吧。
7: 怎么的？
6: 我说
7: 怎么意思？
6: 你有这么多想法呢？
7: 你这话说的我想法比这多
6: 啊。
7: 后台演员不够用了。
6: 那嗨，你呀，这怎么老蹦啊？哎，你别蹦了，你别蹦了，你老蹦什么呀？
7: 我这个想法比较跳跃。
6: 哈，你吓我一跳。
9: 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想法啊。
6: 瞧着倒挺喜庆。
7: 那是。
6: 您过来吧。您是？哎呀，你这个想法很消极啊。您上这边消极来。好家伙，这表情。你怎么想的？
9: 不能说。
6: 嘿，为什么不能说？
9: 我这个想法有点歪呀。
6: 你都长歪了你。

0: 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
1: 一闪而过的想法，就是个小念头。
0: 你还有小念头呢？
1: 不是很成熟啊。
0: 哎呀，行了，
1: 后边这几个想法、啊、
0: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介绍了。
1: 怎么呢？
0: 很精彩了啊！你过来吧。哎，我问你啊，兄弟，你哎呦，不是、什么事你想这么多呀？
1: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导演找咱拍戏吗？
0: 啊，我知道。
1: 我一想这是机会呀、咱进入影视圈了。
0: 对呀、
1: 但是前两天还导演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
0: 发的什么？
1: 问我在吗？
0: 哎呀，这想法还挺活跃，这有什么可琢磨的？
1: 这你不得琢磨琢磨吗？啊，关键导演发的是文字哦，不是语音，您听不出来什么语气呀？
0: 俩字儿能有什么语气呀？
1: 多了啊，比方说
0: 在吗？
2: 在吗？
3: 在吗？呀，
4: 在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我最讨厌你这个想法了。他不尊重我，他，
1: 你让大伙儿说，就这信息怎么回？你说，呵，
0: 你就回在？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怎么？你知道导演什么事儿，你就回在？
1: 对对，
0: 那你就回不在，然后你，
1: 你让大伙儿听着，你说这是人话吗？啊，有回不在的吗？
0: 不在也等于在呀，
3: 在不在也不能回不在呀。
1: 你说回在还是回不在呀？
0: 不知道，哼，反正我不在。
1: 还你不在啊？你不在，我不在，
5: 谁还会在？

0: 我的时候可齐了。那你就等会儿再回吧，
1: 等会儿再回啊，那可不行啊。
2: 怎么呢？
1: 万一有好事，这不就耽误了吗？
3: 有道理，有能有什么好事儿？
2: 也是哈，
0: 那个，我瞎说啊，瞎说。哎，
1: 他瞎说。嗯，
0: 导演给你发在吗？啊，他不是要问你在不在，
1: 这是明白人，
0: 他是要看自己手机有没有网。哎。
4: 呕什么呀？你还呕呢？
1: 他这不就是瞎说吗？你回不回了？
4: 回呀回呀，导演信息能不回吗？哎，我拿着手机来，刚要回呀，坏了，
1: 怎么？
4: 他又把这俩字儿啊，撤回了。
1: 哎呀！
4: 哎呀！行了。
0: 哎，这回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呀
1: 呀！哎，行了，不至于啊，人家导演都撤回了，那就说明没事了。
4: 能没事了吗？
3: 我觉得事儿更大了啊！
4: 哎呦，这导演好好的撤回什么呢？关键导演知不知道我已经看见了呢？那导演是希望我看见还是不希望我看见呢？但是撤回俩字我肯定是看得见呢。那撤回我是回我是不回呀？
1: 那个兄弟要不你先别琢磨了。
4: 怎么呢？
1: 咱们先玩会儿老鹰抓小鸡儿得了。
4: 我玩那干什么呢？我
1: 这都什么队形啊？
4: 这不琢磨什么事儿呢吗？这不、
1: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啊，要我说呀肯定是好事，
4: 是吗？
0: 不可能。哎呦
1: 我认为他要给你加戏，
3: 是吗？但是他给撤回了。
1: 他要给你整片酬，
3: 但是他给撤回了。
1: 他要让你当主演，
3: 但是他给撤回了。撤回了，他想干什么他都撤回了。
1: 这想法好强势啊！
4: 你说能是什么事儿呢？
3: 我觉得他不想用你了啊！
1: 但是他给撤回了，
4: 吓死我了！
1: 行了，这瞎说的又出来了！哎呀妈呀！哎呀，
0: 我瞎说！瞎说！
1: 哎呦，瞎说！

0: 咱们主演的位置是不是空缺很长时间了？
1: 对呀，
0: 导演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特着急？
1: 着急呀，
0: 他一着急，会不会自己当这个主演？哦，然后把导演的位置，让给你。
2: 你有点瞎说了吧？
1: 废话，导演疯了，还让给你，俩人还挺美，还对着弄这个，我还弄不响，你瞧见没？你这，人家小念头，又一个小念头，
2: 要不然我回一个，
3: 实在不行就回一个，
2: 对，
1: 回一个好啊。
2: 怎么呢？
1: 选咱积极主动，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2: 有道理，
3: 嫌你，嫌你，
2: 怎么的？
3: 人都撤回了，就是不想让你看见，你还死乞白赖问导演找我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我不用你了，有意思吗？
2: 没意思，
4: 实在不行就不回，
2: 不能回，
1: 不回好。哎，
2: 怎么呢？
1: 选咱懂事，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3: 嫌你，嫌你，人都撤回了，你都不知道问一下。明天导演问你，昨儿给你发消息，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看见都不知道回，我不用你了。
1: 实在不行啊，
2: 实在不行就别干了。
1: 什么不干了好啊？啊，咱主动跟导演说我不干了，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3: 嫌你，嫌你，人大伙都干，就你不干了。明天你跟导演说，导演我主动不干了，导演说就你还想不干了，哈哈，哎，正好不用你了。
1: 得，嘿嘿，
2: 有你在我就踏实多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1: 这回玩完喽。哎，
2: 玩完你美什么呀？不是，这位，哎，你哪去？这是，
4: 出来，出来，瞎说两句，瞎说两句，瞎说。
1: 这个时候你还敢信他呢？
4: 此时此刻，我跟所有的朋友们都想听你瞎说两句。
1: 我也想听。
4: 我瞎说。
1: 你这小脖子啊，小脖子啊，
4: 瞎说，
1: 瞎说啊。
4: 这个时候吧，我就别瞎说了。哎呀，我可就指着你了。那我就不能瞎说了。哎呦，我出个主意，
1: 太好了。
4: 咱给导演发债吗？咱也撤回。
2: 然后呢？
4: 看他怎么回。
2: 你这什么主意呀？你这是？哎，
1: 他这主意还行哎。
2: 什么玩意儿这是？您说导演也是，您有事你直接说事儿呗。您发什么
5: 在吗？
1: 你，哎呀，小念头，小念头，给我
0: 站住，别跑了，我来。
1: 你可过来过去好几趟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4: 我想不通。刘谦的魔术是怎么变的？哎呦，
1: 就这节骨眼还琢磨这个呢，
2: 好神奇呀！
1: 什么神奇呀？兄弟，我是真佩服你。
2: 怎么呢？
1: 导演发俩字儿在吗？你愣能想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来，
4: 控制不住啊，这脑子！
1: 我告诉你，你知道赖谁吗？
2: 赖谁呀？
1: 就怨你这帮想法！我告诉你，没他们，你不至于这样。
2: 不是，
1: 下去
2: 干什么？
1: 不让你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
2: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你要真想知道导演找你什么事儿，你直接打电话呀。
2: 打电话合适吗？
1: 别废话，现在打。
2: 那我问问。
1: 打。
2: 问问就问。
1: 打呀，打。
2: 哎，导演，您发债吗？什么事儿啊？哦，帮您带杯咖啡呀。不是，那您撤回是？哦，别人买完了。哎呵。哦，群发的，买完就撤回了。哎呀，好嘛，您发一债嘛，又撤回了，我没多想，没多想，我是那多想的人吗？我
1: 那还没多想呢。
2: 行，有事您说话啊。哎呀，吓死我了！哼，这事儿闹的， 买杯咖啡群发的该
1: 琢磨呀，瞎琢磨呀，
2: 知道我们这
1: 人家就带杯咖啡还叫群发的，
2: 群发的，
1: 哎，群发的为什么没给我发呀？哎，这个话好说，
3: 你快点，你快点，
1: 你群发你都不给我发，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3: 这回可怎么办呢？
2: 他也这样。
4: 刚才是金飞、陈曦表演的相声《导演的心事》，也不知道这二位啊，是不是今年春晚又开始琢磨其他导演的心事了啊？
5: 哎，这段相声呢其实特别有意思哈。
4: 其实啊，一说到心脏，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呀，少油少盐多走路，戒烟戒酒，这些都对。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刚才说的心情好坏影响心脏健康。
5: 哎，你说的太对了，你可别小看啊这心病伤心。哎，咱们这心脏啊跟情绪是有关系的，这是一条双向的通道。人一发火着急，长期的焦虑，这身体啊就会分泌应激激素，心跳也是瞬间加快了，这血压就会往上飙，那血管跟着收缩，就好比什么呢，给打个比方啊，就跟这发动机似的，本来呀是平稳怠速，突然猛踩油门，这负荷呀一下子拉满了。
4: 哎，医学上不有这么一说法吗？如果这人啊暴怒之后，那么短短两小时，你的心血管发病的风险会明显提高。
5: 是，
4: 就各位想一下，有没有那种你特别生气之后缓下来，你得用好久才能
5: 平复那个心情，
4: 对，才能进入一个很正常的生活的状态。
5: 是的，
4: 哎，其实这就是我们心情的影响，不能跟姜昆和唐杰忠似的。
5: 他们怎么啦？
4: 什么事儿老爱着急？
6: 我听说像您这样的演员认识人非常多呀。
7: 那当然了，不少啊。
6: 是啊，哎，有一个人您大概不认识。
7: 什么人呢？
6: 老吉。
7: 老吉是谁啊？
6: 这人姓纪。
7: 哦，
6: 因为好着急，大伙儿都叫他老吉。
7: 他跟谁着急啊？
6: 跟谁都急，一天到晚没有不着急的时候，从睁着眼开始。
7: 那早晨起来他跟谁着急呢？
6: 跟闹钟着急，坐在床边上瞧着这闹钟。唐老师，您看我这闹钟没有？新买的啊，上好了7:03了，一点动静没有。你说是我叫他还是他叫我？你说、哎，
7: 你知道吗？他这闹钟啊，早几分钟晚几分钟那是保不齐的。
6: 什么保不齐的？早几分钟保不齐？你这话我就不愿意听。
7: 怎么不愿意听？
6: 这要定时炸弹呢？啊，你那偷偷摸摸正上弦呢，他早几分钟咣，我把你炸那儿了，那叫的。
7: 他这闹钟能跟定时炸弹比吗？
6: 反正都是上弦响，反正一响大点一响小点呗，这个、
7: 啊、行了、你呀、赶快出门上班吧。
6: 到单位我跟那记考勤的着急。
7: 跟人家着什么急啊？
6: 刚迟到5分钟他就给我画一道，你说他讲理不讲理啊？你调查调查情况，你看看路上多少个红绿灯，是个红灯你就停，你要不停的话，你想过去他拦你啊。这大街上带箍的除了那黑姑不管，是个姑他都管得着你啊。
7: 行了，开始工作你就不着急了吧？
6: 那是你们单位唱歌跳舞不着急，你知道我们那个单位多忙啊，啊，忙得你连上厕所的功夫都没有。
7: 该上你还得上啊。
6: 那一上去一个多钟头不着急啊？
7: 哎，干嘛那么长时间呢？
6: 你看你还老刨根问底，你说现在这东西这质量啊，你进厕所你出来你半个钟头拉不上那拉锁，你不着急呀、啊？你说
7: 不过下
6: 要了饭，成天在这卖葱蒜了，一身泥了一身汗，刮风下雨也得干，要不然就甭吃饭，少给我饭我不干了，你看合算不合算？别给你说他贫不贫？你说这个
7: 啊？哎呀
6: 啊，就冲他这贫劲儿，我跟他耗一个钟头我也不给他这5分钱，我跟你讲。
7: 哎呦，你是真着急还是假着急？为了这5分钱你跟人家对付什么呀？
6: 我不能助长他这坏风气。
7: 你呀、你回家休息休息，看个电视吧。
6: 看电视我也着急。
7: 那着什么急啊？
6: 现在这电视连续剧一放放80多集啊，打头一集就搞对象，搞40多集还搞不上，有这功夫我自个儿搞一行不行？这个啊、
7: 干脆你把电视关了吧。
6: 你要是关了电视你干什么去？不着急啊？
7: 那你帮着做做家务，看看孩子。
6: 看孩子
7: 啊？
6: 你别提孩子啊。
7: 怎么？
6: 你要是提孩子，我们两口子跟我们的孩子着一辈子急了。
3: 至于吗？
6: 怎么至于吗？打生下来开始，
7: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你着什么急啊？
6: 着什么急啊？人别的孩子是10个月。

0: 你看我们的孩子刚怀8个月他就想出来，你说这有什么孩子，你说这个。
1: 不过我看这孩子也是怕你着急啊。
0: 没听说过，那是要早产呢。
1: 那赶紧吃保胎药吧。
0: 一吃保胎药吃多了11个半月没动静了。
1: 嚯，这回孩子不着急了。
0: 我这急着大了啊，你说你在那里边待什么呀，你赶紧出来呀。看着生出来了后，这孩子不会哭。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
1: 哎呦，那是呼吸啊。不会哭呢没气儿。
0: 就是啊，等会哭了这一宿一宿不带停的，你说是。
1: 照顾孩子是个麻烦事儿。
0: 再大点3岁这孩子该上托儿所了。又得也着急。
1: 反正现在入托儿所不太容易。
0: 我们家门口就一托儿所。他不让你进，他说我不属于这片的。我说您看看我们住的地方，介绍到托儿所，告诉为什么上这个托儿所。我到工厂了，工厂说要是托儿所开介绍信，工厂才给托儿所开介绍信。介绍到托儿所，告诉为什么上这个托儿所。我到工厂了，工厂说要是托儿所开介绍信，工厂才给托儿所开这介绍信。那我就到工厂，工厂说托儿所不给开介绍信，工厂不给托儿所开。托儿所说工厂不给托儿所开。
1: 我说你这说绕口令呢。
0: 等我开好介绍信，我们的孩子都6岁半了，
1: 该上学了。
0: 哎呦，等入了学，我可就是一连串的着急了。
1: 是吗？
0: 1年级天天接送，
1: 着急啊。
0: 2年级上课不丁讲，
1: 着急。
0: 3年级这算术他弄不过来，
1: 着急啊。
0: 到4年级课外活动太多，
1: 着急。
0: 5年级学会逃学看电影了，
1: 着急。
0: 到6年级他又面临着考试了，
1: 考中学更着急了。
0: 哎呦，你说这孩子到6年级他这算术不会，他老问我，多让我着急。你说
1: 那你帮助帮助他呀。
0: 他我要会的话我还着急干什么呀。
1: 你也不会啊。
0: 跟头把式啊就考上了初中，
1: 总算没白着急。
0: 还想这回啊一块石头落地了，
1: 就是
0: 不用着急了
1: 啊。
0: 我们那孩子真有出息，什么没学会呢，先学会搞对象，弄一女朋友回来了。这你说你这小东西的，你着什么急你啊。
1: 这孩子也是随你啊。
0: 什么随我啊，我跟他妈搞对象我们这么着急吗？我们上初3以后才开始写条的。
1: 谁问你这个？
0: 你不是说他随我吗？你啊，
1: 那孩子早恋了，你怎么办？
0: 赶紧咱们做思想工作呀！哎呦，掰着手指头讲，是磨碎了嘴皮子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深明大义，是摆明厉害啊！
1: 好家伙，当初我们劝国民党投降那会儿都没这么费事，
0: 就是
1: 好家伙，对呀、啊，你说这孩子想通了也就行了，
0: 想通了行了，
1: 哎。
0: 人家女方家长找来了，
1: 出事儿了，
0: 出大事了，堵在门口跟我嚷嚷，你们怎么教育的孩子啊？年纪轻轻搞对象，勾搭我们女儿，一天天在我们家，把我们家冰箱里东西全给吃没了啊！我们给孩子姥姥弄点棒子面，你们孩子出主意啊，得熬粥喝了。您说我们家缺这玩意儿吗？啊，
1: 这孩子也是图个新鲜
0: 啊，图新鲜，我着多大急呀、啊！
1: 哎呦，
0: 以后考不上大学着急，找不着工作着急，找着了工作不称心，是我又着急。好容易，工作也稳定了，年岁也到了，该搞对象了吧？他又搞不上对象了啊！他有对象着急，没对象我也着急。你说你小子当初学那本事哪儿去了？有本事接上糊弄人棒子面粥喝去你啊！
1: 哎呦，你就别提那个事儿了。
0: 哎呀，不提我不着急，一提起来一脑门子官司我。
1: 得了
0: 啊，
1: 眼不见心不烦。躺下睡觉就没事了。
0: 你以为躺下睡觉就不着急了
1: 啊？
0: 那天晚上刚躺下，就二姥姥一句话，好家伙，没把我给急死。
1: 二姥姥说什么？
0: 那才哪儿到哪儿啊？你知道光那醋我买了多少？
1: 多少？
0: 一洗澡盆。
1: 嚯！
0: 酱油
1: 多少？
0: 凉水缸。
1: 哦。
0: 豆油
1: 多少？
0: 五暖壶。
1: 哎呦。
0: 味精
1: 多少？
0: 6抽屉。
1: 好嘛。
0: 花椒面
1: 多少？
0: 一大衣柜。
1: 嚯！
0: 黄酱
1: 多少？
0: 一被窝。
1: 嗨，怎么弄那里头了？
0: 哎呦，那酱坛子打了，全遮床上了。你说恶心不恶心啊？
1: 你这是要开油盐店呢？
0: 油盐店没开，反正啊，这小卖部让我给买光了，
1: 他给泡圆了。
0: 哎呦，眼看着买这么多东西啊，心想这回可不着急了。
1: 是啊，
0: 等了15天没涨价。
1: 得，
0: 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啊，
1: 好嘛。
0: 急得我成天上物价局打听去。
1: 嗯，
0: 那同志，什么时候涨价？我们都盼着这天呢。你说这么多东西放在我们家，它不涨价，光长毛。你说我着急不着急啊？
1: 你呀、啊，这急全是你自己找出来的。
0: 日久天长，人家街坊还着急呢。
1: 啊。

0: 小卖部都买空了，街坊跑这儿来了，哎，鸡肉，我们家中午吃饺子，哎，来来碗酱，来碗酱，来碗酱，来碗酱油，来来碗点醋，来点醋，来碗醋，来碗醋，又要酱油又叫醋，你这不占便宜吗？这我也不是施舍盆啊。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怎么办啊？我一想啊，这样啊，我可受不了哦。反正啊，我是多少钱买的，我得卖。他不是开关张了吗？啊，我开张，多少钱买的多少钱卖，这样我好歹我赔不了多少。第二天早上我正想卖呢，二姥姥一句话差点没把我鼻子给气歪了。
1: 他又说什么呢？
2: 好消息，有人说了。
1: 什么呀？
2: 季节不同，副食品的价格呀下调了50%，我全赔进去了。哎，
3: 刚才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相声《着急》。相声听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3: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8: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一
1: 次折折断过翅膀。
3: 阿斌，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人脉存折。在商场沉浮多年的大老板于平之，在荣归故里创业后，把一干同学资源制成了人脉存折，进行捆绑经营。起初获利时皆大欢喜，后来遭遇困境，他的暗中估价便浮现出来。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人脉存折。

2025年3月的一天，于平之赶往公司，准备迎接一个重要考察。他老远就看到几个熟悉的身影，又在公司门口拉起了横幅。他咬牙切齿道：“阴魂不散。”随后绕行后门，并打电话给保卫科：“不管用什么办法，赶紧把门口的人弄走，说我出差了，让他们赶快滚。”时年56岁的于平之是江南人，父母靠海为生，家中兄妹三人。他跟胡明君同班9年，那时他身材矮小，常遭同学霸凌，胡明君没少帮他跟人打架，

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于平只考上名校，毕业后进了广东一家知名企业，还被派驻过国外，一路升职。而胡明君大专毕业后回到老家工作，尽管两人发展已经云泥有别，但深厚的兄弟情丝毫未减。于平之每次回家给自己的父母带的礼物，也会给胡明君父母准备一份。胡明君跟妻子冯文静结婚时，他身在国外，特地让父母送去一封大红包。胡明君对他不含糊，于家父母有任何事他都随叫随到。那年冯文静孕晚期忽然发作，却联系不上胡明君。原来是于平之的父母操作液化气不当失火，他感觉善后了。后来等他赶去医院，女儿已经出生了。2005年，已升任公司副总的于平之得知胡明君所在的公司倒闭，即将失业，而父亲又罹患胃病，便及时伸出援手，不仅借给他50000元手术费，还将他安排到一家供货商企业去工作。两年后，于平之离职创业，起初并不顺利，最低谷时曾卖房硬撑。2013年后，他的生意才逐渐走稳。2016年，作为优秀企业家代表，他被邀请返乡在老家建了生产基地。之后，他的妻子林乐出国给女儿陪读，加上父母年事已高，他将公司迁回老家，跟同学们也频繁互动起来。当年的老同学们，一部分是胡明君这种打工人，靠死工资过日子，另一部分则已在各单位任职，颇有些能量。于平之很清楚，不管在哪儿，人脉关系都很重要，但只跟有用的人来往太刻意，也容易被人盯上。于是每次安排活动，他都邀请所有老同学，大家忆往昔，恰同学少年，气氛非常热烈。至少表面上没有因环境和位置的不同而显出明显的隔阂，但这十几号人私下还是分了几个群组，境况相似的人也各自拉了小群，交流更多一些。胡明君就有个叫小日子的群，另外三位成员黄海、徐立涛、陈峰也都是普通打工人，后来几位家属也进了群，隔三差五会聊几句。2017年，同学韩静的儿子大学毕业，准备参加招考。聚会上，于平之特意提及此事，请另两位行内的同学多关照，帮韩静打破信息差。之后不久，韩静的儿子果真考入理想的单位。答谢宴上，于平之情真意切地说，咱们的同学情就应该延续到孩子们身上，孩子将来都出息了，再互相扶持，未来只会越来越好。这话说进了所有人的心里。在座的同学子女大多要面临就业，老同学这张人脉存折的重要性在这一刻具象化了。之后于平之又利用自己的各类社会关系给不少同学办过事，帮忙打点关系，不仅出力还出钱，众人对他也越发仰仗。2018年，于平之拿下一个大项目，全年的营收一次性搞定。为了答谢在关键位置上出过力的几位同学，他以扩建企业急需资金为由，请这几位当他的债主，并给出 12% 的高额年利。几个人心领神会，各自拿出了20万借给了他。操作过程中，他想到此前被父亲治病掏空家底的胡明君，于是打电话告知此事，让他也拿钱出来赚一份利息。谁知道胡明君电话还没挂，旁听了全部内容的冯文静就在小日子群内将此事广而告知。黄海他们看中了这高额的利息，才不管这是不是给胡明君的独家福利，纷纷给于平之打电话要求加入。得知此事，胡明君打电话给于平之，我不参与了，他们几个人我来劝退。于平之安慰道，算了，这事儿也不能怪你，是他们三个吃相太难看，我跟黄海说了，参与的范围仅限于此，再多一个人知道就全部作废。一周后，胡明君等四人各转了20万到于平之公司账上。

这对于几年前才送入到部校的影响。年底面对经济压力，于平之让负责财务的妹妹于婷停了胡明君四个人的利息，只兑现了另几位的利息。接到消息，黄海两口子在群里各种吐槽，鼓动大家组团去要钱。胡明君解释说，于平之妻子患病，请大家体谅。陈峰却说，亲兄弟明算账，欠的利息不能就这么一笔勾销了。徐立涛则说，不兑现就把本钱要回来，放银行还安全些。胡明君怒骂他们白眼狼，愤然退群。同样操心钱的冯文静则留在群里。几天后，冯文静跟另外三家人一起背着胡明君去退钱。临近春节，于平之已经结束工作出国陪妻子了，他让妹妹态度强硬地拒绝，还说，见利忘义，老子非要把这钱扣着，让他们难受去。几个人碰了钉子，又不敢撕破脸去闹，只能灰溜溜地回来。得知此事，胡明君跟冯文静大吵一架，跟于平之打电话道歉，被直接挂断。春节期间，心中有气的于平之连胡明君的拜年短信也没搭理。之后，他又滞留国外几个月，公司乱成了一团糟。2022年5月底，林乐病逝，于平之在朋友圈发了讣告，胡明君写来很长一段安慰信息。心情烦闷的于平之根本没有耐心看完。不久后，于平之带着林乐的骨灰辗转回国，让他入土为安，葬礼也没有通知胡明君。接下来半年，胡明君的女儿胡蕊每次回家都能听见母亲跟父亲扯皮。我们怎么办？那钱什么时候去要回来呀？胡明君态度坚决地说，林乐去世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总惦记着要钱？被唠叨烦了，他才松口，平之不会欠咱们这点钱，今年底如果还没消息，我陪你去退钱。这一年中，黄海因为工作出了状况，舔着脸求于平之帮忙，所以群里几个人也暂时消停了。然而年底依旧没等到利息，大家都坐不住的。在商场沉浮多年的大老板于平之，在荣归故里创业后，把一干同学资源制成了人脉存折，进行捆绑经营。起初获利时皆大欢喜，后来遭遇困境，他的暗中估价便浮现出来。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人脉存折。

2023年元旦过后，胡明君被妻子拉着跟其他人一起去找于平之退本钱。面对众人，于平之笑着解释道：我这两年生意确实遇到了点麻烦，不过来年会好很多。如果你们信得过，咱们重新签个借条，把这个借款的本金增加10万，12%的利息不变，等明年底就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你们。利益诱惑面前，几家人犹豫片刻，纷纷答应签订新的借条。送走了一群人，于平之的笑容迅速褪去。其实过去两年，他的生意一落千丈，租金、员工成本每个月都在亏钱，加上此前妻子治病，还有女儿仍在国外就读，公司日常的流动资金也只有10几万。最让他崩溃的是，两年前为了扩张生意，向银行借400万贷款也已经逾期。种种窘境让他不得不在老同学面前演戏，想着能拖一天是一天。而对于于平之生意有助力的几位，他不敢得罪，一年前就想办法归还了借款。接下来于平之也在奋力突围，但是企业仍旧每况愈下，欠他工程款的单位迟迟要不到钱，他所有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了偿还银行利息上，对于欠胡明君的这点钱丝毫没放在眼里。渐渐的，于平之公司的真实情况再也捂不住了，几个被套牢的大冤种听说后彻底不淡定了。之后一群人

再去找于平之，他要么避而不见，要么干脆说没钱。2024年年初，冯文静工作的单位破产，离正式退休还有好几年。之后，他找了家企业做保洁，但不到半年，公司嫌他年纪大，将他劝退。冯文静跟女儿说：“与其到处刨食，不如找于平之把钱要回来。我就不信这大老板真的拿不出这点钱。”胡明君也默许了妻子的举动。2024年下半年，冯文静跟其他几位轮流去于平之家小区外蹲人。然而忙着到处搞钱的于平之总是在外奔波，他们根本碰不到人。后来他们索性找到了于平之新的办公室，忙着发展新业务自救的于平之差点被他们搅黄了生意，直接叮嘱保安：“见到这群人直接给我轰走。”碍于情面的胡明君一直没出面参与。2025年春节后，于平之发现一干人等竟在他公司外面拉起了讨债横幅，忍无可忍的他打电话将胡明君臭骂一顿：“凭良心说，我这些年对你如何？你老婆跟他们是脑子进水了吗？闹得我做不了生意，怎么还钱？”之后冯文静驾车逼停在路边。于平之下车后，本想跟胡明君心平气和地聊聊，但冯文静激动地冲了过来，示意丈夫不要下车，由他来谈。胡明君夹在老友和老婆之间，没下车，也不敢跟于平之对视，而是默默低下了头。见此情景，做了多年大老板的于平之火气一下冲了上来，直接对道：“老子当初为什么让你们拿钱？那都是让你们跟着沾光，你们是不是人？得了便宜还卖乖。”冯文静也不示弱：“扯那么多干嘛？我就要还钱，一句话，还钱。”于平之看着他，就想起公司门口拉起辱骂横幅，便气儿不打一处来，开口便骂。积攒了几年怨气的冯文静也不客气，扑上去就扇他耳光揪头发。于平之吃痛，愤然伸手将冯文静推倒在地。胡明君见妻子吃亏，再难淡定，也下车加入了混战，跟妻子一起围殴于平之。双拳难敌四手，被打懵的于平之奋力挣脱后逃回了轿车内。胡明君夫妻以为他要逃跑，怒骂着冲了过来。一时激愤的于平之将油门踩到了底，撞向了两人，导致胡明君当场死亡，冯文静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于平之冷静下来，当场报警自首。当冰凉的手铐锁住他的双手时，他懊悔不已。在看守所，他给女儿打电话说：“其实我下个项目谈得差不多了，怎么会这样呢？”次年5月，当地法院依法判处于平之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以及微信听友群，欢迎您的留言。加入微信听友群，您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然后点击私信发送123，这时候会弹出百姓会生活二维码，您关注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入群，在群里同样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来留言参与节目。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健康的问题啊，尤其是对于孩子也都能够意识到，比如说在清华就有这样的一个口号，就是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如果是没有了健康，那你可能很多的无论是个人的一些抱负，还是想为社会多做一些事情，这样的一些愿望都要打折扣，或者是没有办法来办成。以前也早就有这种说法，说健康是一，没有了这个一啊，后面再多的零可能也都没有什么用了。所以呢，这个健康引起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健康，他们的这种运动的好的习惯也要从小开始抓起来啊，往往有些为了学习，为了成绩，牺牲了大家的活动和运动的时间。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几天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司长田祖胤就表示啊，为了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教育部提出了2115的工作要求。二是指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个小时，一是指每天一节体育课，15是指课间休息15分钟。健康第一正从理念成为现实。

0: 好，诈骗的发案形式的情况。
1: 好的，就是近期我市贷款、代办信用卡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0: 好，那也请您来为大家说一些真实的啊具体的案例，并且呢通过案例来让大家了解一下这其中用了哪些诈骗手法。
1: 嗯，好的。报警人接到陌生电话，对方称可以快速办理贷款。报警人按对方要求在浏览器输入网址下载放心借 APP， 登录后报警人填写个人信息，对方称报警人银行卡号输入错误导致账户锁定，需要缴纳保证金才能解锁。报警人按对方要求向指定银行账户转账后，对方人以操作失误等理由要求报警人继续转账，报警人意识到被骗报警，共损失6万元。
0: 那也请您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这其中用到了什么手段，诈骗的手段。
1: 嗯，诈骗手段分析：一、引流诱导，拨打陌生电话以快速办理低息贷款为诱饵，诱导受害人通过浏览器连接下载虚假放心借 APP。二、设局恐吓，采取受害人个人信息，谎称银行卡号填错，造成账户锁定，要求缴纳保证金解锁。三、持续榨取，受害人转账后继续编造操作失误等理由，不断催缴资金，实施诈骗。
0: 那也请您来给大家一些提示。
1: 警方提示：凡是网络贷款以银行卡填写错误、账户冻结为由要求缴纳保证金解冻费的，均为电信诈骗。办理贷款请选择正规金融机构，切勿点击陌生网址下载非官方 APP。不要向私人账户转账，遇可疑情况及时报警。
0: 非常感谢张警官给大家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好，刚才张警官呢给大家一些防范电信诈骗的提示。马上就到国庆节，在国庆节当中我们可能更有时间来看手机呀、上网呀，还有一些孩子尤其是放假了以后在家里接触手机时间机会也会更加的多一些，所以也希望家长朋友们不仅仅自己要提高这方面的警惕，同时也要把您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案例以及诈骗分子运用的一些手法，平常也跟孩子聊一聊，让他们内心呢也能够有所警觉，免得啊到时候因为他自己涉世未深啊被骗造成一些损失。好，说到孩子，我们刚刚也说到啊，国家也非常重视孩子的健康。对于这个2115的工作，每天一节体育课，15分钟的课间休息，健康第一。这是2115这样一个数字啊，每天体育活动要有2小时，要写到课表里边去。如果是写到课表里边，我们都能够按照正常的课表来走，当然这个2115就一定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啊。现在呢，一个是要努力做到四有时间，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把它排到课表或者是排到课后服务当中，而且要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杜绝阴阳课表，检查的时候是一套表啊，自己暗中实行的又是另外一套表，为的就是不要挤占体育课和课间休息的时间。当然还要有场地，要指导地方统筹基础教育工程项目，尤其是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运动器材，推动城中校因地制宜挖潜升级，拓展活动空间。还有就是有师资啊，加大培养培训的力度，要选优配齐中小学体育教师，通过轮岗、走教、共享、兼职等多种方式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同时呢，还要有保障啊，推行体育运动伤害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风险分担机制，推动更多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学校和家长来解除后顾之忧。同时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排到了课表是不是能够认认真真的给孩子们来上啊，能够不打折扣的让孩子们有这样的运动和体育课的时间。所以呢，还要提升体育课的质量，哪怕您当时没什么问题。

回来之后也要做好自我的健康的监测，一旦出现上面说的这样一些症状，还是要赶紧去看医生，要把您自己的旅行史、接触史都要告诉医生，同时要配合做好排查处置。还有呢，就是动物源性传染病，接触动物、家畜、家禽这样一些动物和它的环境啊，有可能会感染鼠疫、禽流感、布病、炭疽、狂犬病这样的动物源性传染病。那这样的话，您要知道啊，到外面以后不要去接触任何来历不明的动物啊，别觉得很好玩、很可爱啊，去摸一摸啊，是吧？还要不捕猎、不食用野生动物、不食用病死的动物，避免进入野禽等动物的栖息地，不要直接去接触鸟类或者是禽类，不从活禽市场、农贸市场的活禽单摊档或流动摊贩的地方购买活禽，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宰杀是否符合规范，有没有检疫，是吧？不宰杀，不接触病畜，如果发现有牛羊等动物突然死亡，不要私自处理，要立刻报告当地的农业畜牧部门。还有更常见的，被猫狗动物抓伤咬伤，应该立刻用肥皂水清洗伤口，尽快去医院就诊，接种狂犬病的疫苗，必要的时候还要注射狂犬病的免疫制剂。不食用没有烧熟煮透的肉、蛋、奶等动物产品，要选新鲜安全的动物食品原料，加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生熟分开。实际上像这样的一些疾病、传染病啊，不仅仅是在国庆假期我们可能出去游玩的观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在国庆假期如果您外出旅游的时候，那怎么样来了解有哪样的一些传染病，如果出现了症状我们怎么大致的区分，应该知道怎么样的去应急处理。当然要提醒您的是，在此之前出发之前我们就做好万全的准备了，有一些传染病或者是疫情区就不要去了啊，您可以选择安全的一些地方去游玩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在这个假期都能够玩得健康、安全、开心。好，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偏东风3到4级转小于3级。今天最高气温22到23度，明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预计30号阴转小雨。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在下午5点半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美院失之交臂。不成想，在过了花甲的年纪，他竟迎来了自己的首个个人展。
1: 这是美院的这个学生为我办了一个红星为自己的一个摄影展览，在我家门前。所以我有喜欢艺术的这个群众吧，还有这个观众吧，看到后说的，哎呀，这个展览办的挺好，大伙高兴，我也觉得很辽阔，很漂亮的啊，也圆了我这个艺术之梦。
0: 从此，韩养泉的庭前院内变身艺术展厅，策展人和艺术家都是他自己。现在正在展出的是他亲手所绘的秦腔脸谱。
1: 我是个秦腔这个啥业余爱好者，我画了这个秦腔对照脸谱供大家参观啊。
0: 当20岁的梦想在70岁发芽，你看他院里的画开得比花还鲜艳。在这个学生和村民共同参与的50×50的项目里，有的村民第一次拍摄了短剧，美院的学生在村口为他们举办了露天放映会，还有一辈子没有拍过婚纱照的村民，学生们为他们补拍了婚纱照。艺术不再遥不可及，每个人都能尝到艺术的甜蜜。有艺术细胞的村民参与到了盲坝艺术节的

0: 创作中，而有手艺的村民已经借着盲坝艺术节的流量开始了经济创收。盛颖新之前在西安开了一间咖啡馆，很少有时间能够回家。随着盲坝艺术节的热度越来越高，他也被盲坝艺术节的流量冲回了终南山脚下。
1: 美院师生在我们这办这个盲坝艺术节，给我们村子带了好多人流量，一下我们村子带火了。我想着这么多人来我们村子，没有消费的地方，我们家刚有个老房子，我一改造做我们户县软面。本来我还想买这新家具，但是美院的老师说是建议我们说土房就要配这些老家具，感觉很有艺术感。
0: 盛颖新会经营，他的妈妈做得一手好面。健康又家常的味道让家里面很快就门庭若市。
1: 就感觉在我们村子做这生意感觉很幸福，又能陪家人又能挣钱。
0: 村民找到了创收的新路子，而艺术家找到了新岗位。在蔡家坡，宋群被称为艺术村长，凡是和美有关的事儿找他就对了。
2: 我是2021年受关中盲坝艺术节的邀请，由呼玉区人民政府正式聘用作为艺术村长来到这个村。
0: 为了更好地让艺术赋能乡村建设，2021年当地政府在吴小川的建议下，聘请各大艺术院校的院长、教授分别到呼玉区的几个村子担任艺术村长。
2: 过去中国传统的乡村都是由宗族、祠堂、庙会等不同的场所啊，构成了一个过去传统乡村的系统。现在的乡村它同样它需要一些新的文化场所来承载新的乡村文化美学。
0: 宋群作为蔡家坡村的艺术村长，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造一个名为艺术村长之家的公共空间，为他的新式乡村文化美学打个样。
2: 村子里老龄化、空心化也比较严重，是村子里有很多闲置的空间。这个闲置的空间我们回租回来以后就改造成了蔡家坡艺术村长之家。现在这里边有咖啡，有展览空间，二楼还有专门给驻村工作者和驻地艺术家提供的住宿，你也可以理解为小小的民宿。这边是一个与艺术有关的展览。村长之家呢，现在会不定期的举办艺术家、设计师不同类型的小型的，我们把它叫微展啊，不定期的更换。这个老柜子还有一些老凳子、老椅子呢，都是我们从村民家里收来的啊，现在又放回这个艺术村长之家的空间里头，大家都很喜欢。现在很多乡村做非常好的、挺好的设计师，投入很大的成本，但是村民看了他也没办法做。我们是用一个低成本的方式，而且是一个低限度的改造方式来改造了这样一个场景。那么村民们到这个到村长之家，这个我也能改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0: 在艺术相见的过程中，宋群还和村干部一起提出了蔡家
2: 啊不同形式的组合来改变乡村，吸引不同的年轻人来，这是我们美好乡村计划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0: 沿着八号公路来到利玉口村，这里有一家充满艺术氛围的咖啡馆。工业风的空间里，每件摆设都极具特色。咖啡师们的手法娴熟，奶泡倾泻间精准勾勒出郁金香剪影。有人这样评价这里：为了一家店，去了一个村。这家名为土锤咖啡的咖啡馆是由来到乡村创业的建筑设计师王慧婷创办。
1: 有很多艺术家朋友就听闻他们在这边有一个蒙拜艺术节，然后我是拜访朋友的过程中发现了，哎，这一片的村子还挺美，创造了我们这个土锤咖啡空间的人。
0: 当初王慧婷在附近考察了多个地方后，决定把咖啡馆建在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1: 这个地方其实原来是村集体的一个废弃的石粉厂，闲置了很多年。当时我们做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定下来，它的原则就是土洋结合，包括我们的名字也是。土锤咖啡在当地其实是一个很土的话，就是你土的掉渣，你是一个土锤之类的。但是我们又赋予了它一个英文名字叫 Two Tree Coffee， 就是一下就变成土洋结合了。
0: 王慧婷将土洋结合的原则贯彻到咖啡馆的整个设计中，她就地取材，将锈迹斑斑的锅炉变成艺术装置，把边角料做成桌椅，还把网上淘来的降落伞做成了遮阳伞。
1: 我们每样东西既是艺术装置，又有在地性，同时还有特别实用的功能性。
0: 同样土洋结合的还有土锤咖啡的菜单。
1: 比方说我们一开始推出来的油泼意大利面，因为当地人吃油泼面嘛，那我们给它油泼意大利面加户县哨子，这个到现在都是一款爆品。然后还有就是应季的我们推出的荠荠菜披萨，就卖得也很好。
0: 土锤咖啡的另一大特色就是这里的嫂子咖啡师，这些从未接触过咖啡的当地嫂子如今是店里的技术担当。他们从零学起，不止手法熟练，现在闭着眼都能分辨出咖啡豆的产地区别。
2: 以前觉得咖啡是城里的东西，然后在农村竟然开了一个咖啡馆，觉得不可思议，我竟然在这儿上班，然后还做了一名咖啡师，还考取了一级拉花证书，朋友都特别的羡慕，我也觉得特别的自豪，在这么高大上的地方上班。
0: 一杯咖啡撬动了整座村庄的活力。土锤咖啡爆火后，利玉口村陆续涌现多个网红店，还有越来越多的特色餐饮民宿扎根山脚下，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附近村里创业，还有一些数字游民来到这里成为新村民。村集体成立青年乡创客服务中心，为创业者提供孵化平台。
3: 通过这几年的实践啊，咱们鄠邑区农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始终保持西安市增速第一。我们能感受到通过文艺赋能乡村的这种模式，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乡村的面貌越来越好了。
0: 如今的蔡家坡村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关中芒坝艺术节也在2024年被文化和旅游部评为文化和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优秀案例。
4: 在芒坝艺术节的一些项目的这种带动下呢，村民对艺术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最早呢，他们说看不懂的就是艺术，但是逐渐他们当发现，艺术就是能发生在身边的具体的事情，他们对艺术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比如说他们觉得，哎呀，我的生活就是艺术。
0: 最好的艺术从来不需要远离烟火。7年间，西安美院的师生教会村民用美学重构生活，而他们也从田间地头收获了宝贵的创作生活。

命力，乡村就是美术馆，人人都是艺术家。认真而开心的生活，本身就是创作。田里的麦子和艺术装置一同快乐生长，乡村振兴的故事有了最扎实的脚本。当山风再次吹过麦田，守望的人们不再感到孤单。

0: 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2: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22号蚌埠市城市管理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张先生反映，工农路老蚌埠饭店旁的公厕水龙头时好时坏。答复是下线后已安排人员对公厕的水龙头进行维修，目前可以正常使用。王女士反映，福满园旁边口袋公园的树木太高，请修剪一下。答复是下线后呢，工作人员开展了现场的核查，拟定了修剪方案。二是组织养护人员实施修剪作业，设置了安全警示。三是做好了现场验收工作，核查修剪质量。下一步将会进一步强化口袋公园日常巡查管护，定期对桥灌木进行修剪整形，及时排查整改树木过高、枝条遮挡采光等问题。以上呢，就是9月22号蚌埠市城市管理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医疗保障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魏书记，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2: 来到现场的
4: 姊妹呀，
2: 好的，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
3: 好，请陈阳同志回答。
5: 您刚才说的这个门诊的一些不予报销的一些项目和药品的话，可能线下我们再具体联系一下，再帮您查询一下。你说这个住院起付线400和这个限额，住院起付线和这个门诊的限额是没有关系的。
4: 没有关系的。
5: 对，住院和门诊是两个报销途径。对。
4: 因为他自贡医保的话，就是报销是400块钱，报400块钱花过以后就能报销。3000块钱每年是不是啊？
5: 不是，那个我们住院的那个统筹基金年度的最高报销，包括我们那个职工大额在一起的话，一个年度最高报销限额是40万。
4: 我们一般来说，
5: 你讲的是门诊和门。

0: 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您好，您请说。
1: 哦，是这样的，我是因为我是看到我们邻居嘛，他老年人，他用那个医保，他住院啊，然后在门诊看病啊，他都可以享受报销。然后我也没看他每个月他交过医保，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自己的医保，就是要交多长时间才能变成像他们那样？
0: 嗯，好的。
2: 好，请王明主任回答啊。
0: 好的。
3: 现在目前呢，我们医保呢有两个险种，一个是居民医保，一个是职工医保。你所咨询的大概是职工医保，职工医保参保交费六个月过以后就可以享受这个相应的医保待遇。
1: 啊啊，
3: 对。
0: 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
1: 享受两个月医保待遇，我的意思就是，我看他那个我们那邻居，他就自己没有交过医保，他就然后没有再交过钱了，但是他还能享受那个待遇。他那个是什么怎么回事？我就是说我知道的这个医保，我什么时候才要交多久才能变成像他们那样的？
3: 你讲的你的邻居估计是退休人员，对，退休人员，退休人员达到退休年龄过以后，享受的是我们退休待遇，医保的退休待遇，退休过以后呢，目前只需要交纳大额医疗救助，这个大额医疗救助呢是可以从他的医保个人账户里面代扣代交的，所以从你的感觉里面，对他个人就可以没有交费，对你目前呢还没有达到。这个退休年龄还没有办理这个医保的退休，你现在还属于灵活就业人员。那么按照我们目前的医保政策，灵活就业人员要按相应的这个交费标准进行交费。对，直到你的交费年限和这个交费年那个达到退休年龄过以后，才能办理这个医保退休，才能享受医保退休待遇。
1: 哦，那什么时候
0: 就正常的，我们到退休年龄就可以了吧？
3: 对，是的，对。
1: 好嘞，我明白了。好，谢谢。
0: 好的。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魏书记为我们介绍了一个待遇保障方面的一个相关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提到了我们的核心是在于谁能享受，享受什么，享受多少，以及在哪儿享受。您刚刚为我们介绍了，首先我们明确了享受的对象，第二我们明确了一个待遇的水平，相关方面的情况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那在介绍之前，我们再来接听一路热线，好吗？好，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您好。
4: 你好，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4: 我就想问一下，
0: 李先生，您的问题是什么？
4: 我们那个慢性病每年年初为什么要交门槛费？门槛费是起什么作用？
0: 好的。
2: 直接请陈阳科长回答一下。
0: 享受多少以及在哪儿享受？您刚刚为我们介绍了，首先我们明确了享受的对象。
5: 我们这个在报销的时候呢，就是个人要，我们本身这个社会保险就是，就是统筹报销和个人分担相结合的一种方式。个人要进行一定的这个个人自付，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进入我们的这个报销站。如果我们的病情比较轻的话呢，我们完全可以个人自付的情况下呢，就是，没有必要这个，通过这个住院和慢性病的这个方式进行报销，从普通门诊就可以进行报销。对，所以我们设置的这个是不同标准的一个起付线。
0: 好的，那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6: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准备上北京中医院看病。我需要办什么手续到医保局？
0: 好的。
2: 好，请首任主任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好的。
7: 这位观众朋友，这个我们异地就医这个看病，首先要办理备案，备案后才能进行直接结算。这个备案呢，主要分成两大类，第一个呢是长期，第二个是临时，两类备案。根据你的个人情况选择备案类型。第二呢，备案的途径，备案途径呢，我们也分为线上和线下。线上呢，这个进入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和国家医保公共服务，按照这个上面的说明指引，这个线上就可以办理备案。这个备案成功过以后，这个会通过短信发到你的这个手机上。这个线下备案呢，可以到我们这个各级这个医保服务大厅、经办服务大厅去办理备案。这个备案结束过以后，这个成功以后，在异地就医可以直接结束。

0: 上了。
1: 哦，
2: 好的，
1: 这个医保局这个办公地方在什么地方？
0: 在这个社保大厦三楼，就市政府的北门。
1: 好好好好，谢谢你。
2: 好的，也感谢刘先生的来电咨询。那魏书记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保障的内容方面有什么情况吗？
3: 好，这个仓户险的这个基金呢，主要用于支付这个符合规定的仓户护理的这个基本服务所发生的一些费用。原则上不能够直接向这个使用人员呢发放现金，主要采取呢提供服务并报销费用的方式，这是为了确保呢基金能够真正的用在使用人员的这个护理上面，让他们切实受益。我们这个报销的范围呢，执行的是国家统一的仓户这个服务项目的这个目录，就是国家医保局呢专门出台了这个仓户的服务目录。但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一些机构的床位费啊、膳食费啊等一些非护理的这些费用，以及不是在我们这个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发生的费用，以及呢应由医保、工伤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险支付的费用，都不纳入到我们的仓户这个仓户险的支付范围。
2: 好的，也非常感谢魏书记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
3: 好，
2: 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再创辉煌奠定了基础。除了耐心和敢于逆流而行的勇气外，凯瑟琳还有另一个特质，那就是敏锐的识人能力，能够识别和吸引到出色的人才。在所有他召集的精英中，有两位特别突出。1967年，凯瑟琳做了一个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聘请年轻且相对没什么名气的本·布拉德利担任华盛顿邮报主编。凯瑟琳的理由是，他需要一位更年轻的总编，一位能适应20世纪60年代末迅速变迁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的总编。事实证明，凯瑟琳的判断是正确的。尽管布拉德利之前没有任何报纸管理经验，但他行事果断，直觉敏锐，善于制造独家新闻，还创新地引入了美式风格的版面。这些举措带领华盛顿邮报度过了70年代报业的大动荡期，还吸引了大批年轻顶尖的新闻人加入公司。到了80年代，华盛顿邮报的发行量持续上升，成为公司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让凯瑟琳立即启动回购计划。通过购买大量股票，公司的持股最终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朋友
2: 你好，老朋友，看到大家的留言，汪助理说我也有同感啊。每次看到有骑电瓶车翘头的那种，速度还快，三五成群的，反正我不听到声音我不放心，他落地了我才松一口气儿。目的就是一个，自己怎么玩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不要危害公共安全，祸及他人。
3: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在大街上啊，甭管是什么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交通参与者，无论是走路的、骑车的还是开车的，但凡是看见他有一些危险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反正我看见也是这样，就会揪着心。他不安全就是落地，或者说他不安全走过那段路，我其实是不太放心的，我是要关注他的。
2: 就是觉得生怕出点什么事儿。
3: 对，虽然我也无能为力，但我会尽可能会提醒他。比如说在路上，不管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怎么走，横走、竖走，还是跟我平行走，还是跟我交叉走，不管他怎么走，只要是我看到有那种就是一边骑着车一边看手机的，那我都会摁喇叭去提醒他一下。
2: 说真的，你说这个骑车翘头这个事儿，你要说他炫技吧，其实这也不是竞技场，
3: 对，
2: 真的是非常的不安全。
3: 我估计干这事儿都是年轻人，
2: 那
3: 都是年轻人哈。
2: 再看一下我们渐行渐远怎么说啊？他说前天傍晚在一个路口等红灯，一个女的骑电瓶车看手机，到路口直直的撞上绿化带了，
3: 咣当一声
2: 啊！他说在那半天才爬起来。
3: 你看，
2: 你说这是为什么骑车还要看手机呢？就骑车这段时间咱不看又能怎样？
3: 对，是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儿？如果真要看，你停下来慢慢看，对不对？如果说真有人给你打电话，你需要尽快的回一个信息什么的。你停下来慢慢看。包括那天我看到的，就是也是咣当一下撞到那个提示牌的那个兄弟啊，我就在想，你那个手机里的是有什么？是有金山银山啊，还是有美女啊？你骑着车你都要在那刷。
2: 说真的，就是我骑车的时候，我特别讨厌电话响，
3: 是吧？其实有很多人在骑车的时候，你可以带一个蓝牙耳机也是 OK 的，对吧？
2: 基本上我反正骑车的时候
3: 肯定能够见到的这种事情比我们还多啊。李队回头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停下车来和我们来聊一聊你在路上看过哪些你认为比较危险的行为。
2: 谢谢李队啊。李队讲我没有空，我忙着挣钱来讲的忙着拉活挣钱呢。
3: 李队也祝你生意兴隆啊，多拉快跑是吧。
2: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宝兴面粉厂。
3: 宝兴面粉厂一个好消息啊，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的结缔技术和结缔模式推荐目录第五批，蚌埠市报送的工业遗产活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更新改造结缔技术成功入选，成为了全国24个典型案例之一，也是我省7个入选案例当中颇具代表性的存量用地更新样本。
2: 始建于1928年的宝兴面粉厂是蚌埠近代民族工业的标志性遗存，占地40多亩，2005年列入了市级文保单位。随着城市发展，原有厂区难以适配新的城市空间布局。2023年，我市启动片区更新，创新采用文物建筑整体平移技术，对厂区阁楼实施了保护性迁移。在不新增建设用地前提下，把闲置工业遗存改造为城市会客厅，2024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
3: 这一项目是皖北首例文物建筑整体平移工程，长17.3米、宽14.8米的砖石木混合结构阁楼，经过多段位移转移，精准落住了新址，既完整地保护了文物本体与历史信息，又为沿河南路，就是滨河南路等城市道路建设腾出了新空间。
2: 改造坚持修旧如旧，旧厂房变身蚌山区图书馆，藏书7万册，平移后的阁楼打造非遗展馆、文创工坊，通过艺术展、音乐沙龙等活动打造集阅读、展览、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空间。项目坚持

0: 持公益开放，配套适度商业业态，实现自我造血，与亮淮河工程、淮河路特色街区串珠成链，激活老城片区文旅活力。
1: 哎，这个项目是跳出了拆旧兴建或者是单纯静态保护的老思路，践行向功能转换要品质的理念，在存量工业用地上实现了遗产保护、公共服务、土地集约多重效益。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所的所有权益和开发利用科科长汪波介绍说呢，老工业城市用地利用要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挖掘。宝鸡面粉厂的实践证明，依靠技术创新、功能复合，无需新增土地，就能够提升片区的综合承载能力，为同类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和存量用地盘活提供可复制的蚌埠经验。
0: 根据了解啊，这个项目呢，避免了另行征地新建公共文化设施的土地消耗，在原有40多亩存量土地上实现了城市功能倍增。
1: 哎，下一步呢，我市将继续拓广这一种截地模式，深挖存量用地潜力，推动更多工业遗产在保护当中活化利用，以节约集约用地，赋能城市更新。确实啊，宝鸡面粉厂现在不是那个有一栋楼就改成了就是蚌山区的图书馆嘛，我还真去过那个地方，我觉得跟我们后面的那个什么铁路公园啊，包括整个滨河南路的那个亮淮河工程啊，确实成为一体。还有被蚌埠人称为那个什么小首尔的那个地方，离那儿也不远，就是你要去那儿打卡拍照的话，那几个地方可以一起去。而且就是这个地方啊，淮上就蚌山区的图书馆一进大门，它的那个造型就很适合拍照打卡。
0: 好，那么对于宝兴面粉厂啊，之前的这个大家有什么样的印象，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包括现在的什么模样，有没有去过的朋友也可以跟咱们来聊一聊。
1: 有，里面有个烧烤不错。
0: 就是你只关注烧烤了是吧？
1: 我就说现在去宝兴面粉厂的里面啊，有一个比较不错大的比较大的停车场停车位，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啊。再一个呢，里面确实有一些，比如说有咖啡馆，之前有一个咖啡馆，我不知道现在
0: 还在不在？
1: 对，那个烧烤店应该还在的。
0: 烧烤店在就行了，是吧？继续来关注，在9月20号开幕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我市精选优质企业携多款高精尖创新展品集中亮相。硬核十足的蚌埠制造，凭借前沿技术、绿色优势和全链条创新实力，充分展现蚌埠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丰硕成果与强劲发展活力。
2: 在大会新材料和前沿材料展区，安徽丰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搭建的90平方米特色展区人气十足。展区全方位立体化呈现聚乳酸原料、可降解餐具、3D 打印耗材等全系列全品类可降解产品，集中展示企业在生物可降解新材料领域的完整产业布局与技术优势，彰显绿色制造的蚌埠担当。公司市场总监张

0: 也适合打卡，就在长江旁边，晚上可以夜游，人多啊。
1: 嗯，他说今天开始六号地铁已经全面开启了。这豆芽开始好熟悉啊，
0: 他刚从南京回来吧。
1: 也可以乘六号地铁到栖霞山看美丽的秋景，但是一定要提前预约。
0: 对，这在这个就是南京的很多的景点，你要进去的话都是要提前预约的，包括一些比较传统的景点，什么中山陵啊，什么总统府啊，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人太多了，你得提前预约。但是就是国庆假期南京稍微好一点的酒店基本上都是400起步。不止400，都是你说了是便宜的，
1: 估计还有更贵的。
0: 就是我上次去就是周末的时候都很贵了，所以国庆的话呢，他说的400起不是属于真的，就是不算是黄金地段的，黄金地段的可能都得700-800。而且是平时的价格，差不多会上涨30%到50%。
1: 好，刘健自己考虑一下哈，看看。国庆假期是不是要去南京？去南京哪儿逛逛啊？
0: 有退伍军人证，然后坐车免费，
1: 提前预约一下。
0: 真的，到各景点也是免费的，退伍军人证、地铁是全免费的，而且呢，就是景点也都是免费的。
1: 好，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听一段二胡独奏。大家还记得以前在咱们节目当中做客过的那个二胡老师孙玉婷吗？
0: 老师，
1: 孙老师。但是我们今天要听的是孙老师的
0: 学生。
1: 哥哥
0: 哦，
1: 孙老师的双胞胎哥哥，
0: 估计他俩人一起来我都分不清，
1: 长得真像，
0: 是吧？
1: 讲啊，一模一样。
0: 这位哥哥他也是会弹二胡的，
1: 会拉二胡的啊。
0: 对，二胡的
1: 方年生老师，我们接下来呢要听一听二胡老师方年生老师带来的他的作品啊，《山歌追上云朵》。

0: 演奏啊，其实我们的老朋友如果有什么才艺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展示。
1: 对，你唱的歌、朗诵的作品，包括如果你会乐器的话，你弹奏的一段乐曲都可以发到我们的群里来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来展播，给大家提供一个展示才艺的平台。
0: 嗯，你看刚才方年生老师，他就是自己在家用手机录的，
1: 挺好。
0: 哎，录的挺好的，大家也能够听到。这个我们老师们的才艺展示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关于咱们的蚌埠市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政策的调整，从20号要开始实施了。
0: 嗯，就是说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
1: 嗯，
0: 这次调整呢主要包括6个方面，在提取方面新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缴存人及配偶名下拥有我市自住住房的，取得不动产权证后可以一次性提取，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00元计算，夫妻合计不超过20万元，每个家庭限一套。同时呢，完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及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提取，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名下住宅加装或更新电梯的，自竣工验收之日起2年内可以一次性提取，总额不超过实际分摊费用。
1: 在贷款方面，借款人及配偶正常缴存的贷款一般额度上限由80万元提高至100万元，单方缴存的由60万元提高至80万元，享受贷款优惠政策时的优惠额度可累加，单方缴存最高不超过120万元，双方缴存最高不超过150万元。同时贷后业务实现市区3线服务大厅及全市就近办网点的通办，贷款的审批时限也缩短至受理之日起10日内作出决定。
0: 此外呢，新政策明确了惩戒骗提骗贷的行为啊。那么需要提醒的是，装修提取和贷款额度调整两项政策，如果说遇到国家政策调整或者是资金流动性不足，将会适时调整。
1: 啊，总之现在公积金的适用范围是更多了。
0: 对，大家关于公积金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来聊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是和大家都很息息相关的吧。
1: 对，但凡是有缴存公积金的朋友，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
0: 嗯，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啊，刘健听了豆芽杆子这么一说，他说我都没有信心再去了。
1: 为啥？因为人挤人，东西贵，体验感不好。
0: 他说不行就改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去一趟怀远。
1: 哎，但是豆芽杆子有一个说对了啊，就确实你看老门东啊、秦淮河呀、中山陵啊这些地方啊，真的是人多的要死，新街口，我上次去的就是老门东，人太多了，
0: 太多了，
1: 人挤人，就任何一个地方你要买什么东西都排老长的队。再一个真的吃的用的都贵，
0: 嗯，
1: 就尤其是吃饭，就一顿早饭3个人吃了100多块钱。
0: 嗯，
1: 就一顿早饭
0: 哦，
1: 你知道在南京，然后中午的那顿饭3个人吃了300多，就是很普通的，你都那个盘头都很小。
0: 哎呀，
1: 南方人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刘健，反正我的想法是国庆节我估计去哪儿人都会多。
1: 对，
0: 哪怕就是在我们蚌埠市区转转，人肯定也多。
1: 你去看看到时候那个什么万达金街都人满为患，是不是？
0: 你想去就去。
1: 对
0: 啊，
1: 既然想去看这个长江，那咱们就目的地明确。
0: 对，
1: 就是咱们就去看长江，
0: 那就去，该排队就排队呗。
1: 对，看就是就一两天，对吧？你也不是经常去，所以虽然说人多，但是我觉得趁这个假期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完成之前一直没有完成的梦想，我觉得也挺好。
0: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 请多出席。
3: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在今天的老蹦不记忆这个环节当中呢，跟大家聊一聊蹦不东站。不知道还有多少老蹦不人对这里有印象。
1: 有，小时候是有的，因为小时候记得蹦不东站它有一站路在那儿啊。
0: 对，
1: 当然作为这个客运的这个线路呢，现在蹦不东站已经是不用了啊。但是呢，它作为货运枢纽现在还是非常重要的。蹦不东站呢是地处龙子湖区的常怀卫镇，前身呢是清末津浦铁路常怀卫站，历经了百年沧桑，这座车站由简易的会让站发展成为了京沪铁路皖北核心货运编组的一等区段站。
0: 1909年，津浦铁路修筑于常怀卫设立怀卫站，属于津浦县中途这个小型的会让站，仅办理什么呢？仅办理临时停车与少量短途货运，不具备规模化列车编组能力。在建国初期，蚌埠站承担蚌埠铁路枢纽全部客货运输主力，常怀卫站长期只是辅助小站。1958年，津浦铁路福利级至铺口段启动复线改造，线路优化调整后，原常怀卫站被撤销，场站一度废弃。
1: 随着蚌埠工矿产业的快速发展，货运需求量激增，蚌埠的老站客货混跑，运输拥堵问题日益突出。为了破除瓶颈，铁路部门决定在原常怀卫站旧址新建大型的区段站，同步修建常怀卫淮河铁路桥，就是现在的曹山铁桥，实现蚌埠枢纽客货分流，缓解老淮河大桥的运输的压力。
0: 1970年7月17号，蚌埠东站正式开工建设，配套建设跨淮河复线铁路桥。1975年6月1号，车站全面建成通车，正式定名蚌埠东站，定位为京沪铁路皖北枢纽区段站。自此，蚌埠站专注长途客运，蚌埠东站承担货物列车编组、直通货运、货车解编等全部货运核心任务。水泵线铁路同步建成金水联络线，合肥方向货运列车不再穿行市区，直接接入蚌埠东站，蚌埠铁路客货分流格局正式确立。
1: 上世纪80-90年代，蚌埠东站经历3次的场站改扩建，扩充古道，完善机务整备厂。1984年，大批美制的 ND5 内燃机配件属东站机务段，美式机车在此集中驻扎，被铁路车迷誉为是华东芝加哥机务段，成为了国内车迷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到了1992年2月20号，邓小平同志南巡返程专列经停蚌埠东站，这是南巡9站之中最后一处停靠站点，成为了车站珍贵的历史印记。到了1997年，蚌埠站呢开展了大规模的改扩建施工，过境的普速客车临时改走曹山淮河大桥，经由蚌埠东站临时停靠办理客运，这也是东站历史上客运规模最大的时期。待蚌埠站改造完成，就客车恢复至蚌埠站运行，东站就回归了货运编组的这个主业务，同时还开行了蚌埠至蚌埠东站的铁路通勤列车，服务铁路职工上下班出行。
0: 2002年的12月份，车站驼峰编组系统完成全自动化改造，货车编组由人工制动升级为自动化调速，编组作业效率大幅提升，全站固定古道达到了32条，承担徐州、南京、合肥3个方向车流的解编任务，一跃成为了上海局集团重要的路网编组节点。2018年下半年，运行20多年的铁路通勤列车正式停运，蚌埠东站取消常态化客运业务，仅保留应急临时停车功能。
1: 到了2018年至2020年的时候，就实施了水泵铁路外绕改线工程。此前的水泵铁路贯穿蚌埠城区，道路拥堵问题凸显。2018年11月，水泵线改造工程就是改线工程开工，那规划将货运路线整体外迁，全部接入蚌埠东站。2020年4月，东站启动 战场配套改造。

0: 同年的12月10号站改工程竣工，12月22号水泵外绕线正式通车。改造完成之后，所有往返合肥的货运列车均绕行东郊的蚌埠东站，蚌埠彻底告别了货运列车穿城而过的历史。水泵线同步完成了电气化的升级，蚌埠东站整合了京沪水泵双线货运车流，进一步强化了皖北货运枢纽地位。
1: 如今的蚌埠东站隶属于上海局集团，是一等区段站，不办理普通旅客客运业务。车站呢，主要承担京沪干线电气化水泵铁路货物列车解体编组换挂中转作业，服务蚌埠临港产业区完成集装箱大宗货物的铁路集散。按照远期规划，蚌埠城区全部货运业务将逐步外迁至此，打造皖北海铁联运核心场站。
0: 百年老站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东站周边将推进片区城市更新，规划建设铁路主题公园、东站文化街区、常怀卫文化园，深度挖掘常怀卫老站百年铁路文脉，让硬核货运枢纽兼具历史、铁路文化展示功能。随着蚌埠米字形的货运铁路网络的形成，蚌埠东站将成为皖北对接长三角、连通中原腹地的关键的陆运货运的门户，既是赋能了城市产业发展的物流动力引擎，也是承载蚌埠本土铁路记忆的特色城市文化片区。
1: 对于这里大家还有什么印象，或者说最近你有没有路过这儿，
0: 小时候
1: 可以来分享
0: 一下。小时候到东站捡过石子儿。大家有记忆吗？
1: 就是我很好奇啊，你一个女孩跑到，然后你是住老城区的，
0: 我住龙子湖区嘛，
1: 对，在龙子湖区，
0: 其实
1: 离我家不远嘛，
0: 对。
1: 然后一个女孩去跑到这个东站去捡石子儿，
0: 不是我一个人，就跟同学们
1: 一起去捡石子儿。
0: 我不知道那时候为啥，我记得好像就有一个什么事儿啊，咱们要石头子儿干啥的，我不记得小时候，那大概上二年级左右吧，就是大概在90年代初那个时候，就是。不知道为啥，我记得就有一段记忆，大家帮我回忆一下，为什么那个时候咱们要去捡石子儿？
1: 然后大家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要去捡石子儿？
0: 在那个年代，不是我一个人捡，很多小朋友都要去捡，
1: 我就没见过。
0: 对对吧？就是有一段，我又有一段模糊的记忆，但是为啥？我就记得我跟同学们，我们就是也不知道去沿这个铁路线，
1: 你
0: 就一直往东走嘛。
1: 你问问你们同学，不就知道了吗？
0: 我问过，我同学
1: 他们也不知道。
0: 对，就是那时候我们只记得说，我们就是沿着那个铁路线嘛，就是。我们说捡石子儿到哪去捡呢？那不就铁路两边石子儿特别多吗？对吧？那个小孩也不懂啊，咱们就沿着那个铁路线就一直往东走，一直往东走，然后就是可能就到了，就慢慢的走到了那个常怀卫那个站那个地方啊，就是捡了就是一桶石子儿拎回来，然后就觉得。小孩
1: 就玩呗，
0: 就对，就是一边捡石子儿一边玩，然后一群孩子们，就说实话，那群孩当年家长其实想想看，我跟我爸妈聊过这个事儿，说当年他们不知道，要知道的时候肯定要给我揍一顿，不会让我去的。其实沿线你说多危险啊！
1: 对，是危险的。我要是你爸妈，我肯定也不会让你去的。
0: 这是的，但是那要孩子不知道啊，
1: 调皮孩子。
0: 就是现在熊孩子确实自个儿不知道啊，就是大家就一起手牵着手，对吧？都拎着小水桶，就沿着这铁路线一直往东。
1: 沿着还怪顺口，手拎着手拎着小水桶，
0: 对，手牵着手拎着小水桶。
1: 跟大家来关注一场演出哈，9月26号由中共蚌山区委、蚌山区人民政府、蚌埠市老龄事业促进会联合主办的盛世华诞荣耀中华蚌埠市2026迎国庆文艺展演精彩上演了。
0: 哎，用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2: 活动现场铿锵激昂的大鼓舞《中华魂》拉开展演大幕，气势磅礴的鼓声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舞蹈盛世大中华，军旅舞蹈向前向前向前轮番登场，折扇舞天下平安，经典京剧红灯记选段韵味悠长，男声独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深情动人，极具蚌埠本土特色的花鼓灯舞蹈淮河的春天将淮河风情搬上舞台，双扇舞黄土高坡舞台剧热血颂等节目接连上演，一个个精彩节目饱含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展现出银发群体昂扬向上的风采。观众马强，
3: 我觉得你编排的比较好，从形式，从舞蹈编排，从演员的表演都比较到位。
2: 蚌埠市蚌山艺术团。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喂，
2: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3: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情，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的关注。各位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点歌传递路况，参与到话题互动都是可以的。
4: 好，来看一下我们群里的老朋友们给我们发的消息啊。美丽姐来了，人生三好，身体好，心情好，还有早上好，
3: 欢迎美丽姐。
4: 还有汪助理呢，是给我们发来了一系列的这个东站的图片，他说之前呢应该是去东站那边有业务，给车站的食堂安装空调，就随手拍了个照。你看这多有年代感的房子呀。
3: 你看我
4: 这些建筑啊，
3: 我想到的是汪助理业务多广泛呢。
4: 是的，这汪助理你辛苦了啊。
3: 汪助理
4: 这是他的生活来源呀、啊、
3: 对呀、
4: 啊、是不是、活多啊，是吧，就有业务上门啊，对吧，
3: 生意兴隆啊。
4: 对。

0: 也拍来了这个蚌埠东站的照片。
1: 对，大家对于蚌埠东站有什么样的印象啊？大家都可以来发给我们，包括你现在随手拍的是不是也有一些东站的照片什么的。
0: 汪助理说他在那边有业务，给车站食堂安装空调的。
1: 对，是的，所以他是有业务在那边的。
0: 他说车站目前呢主要是为部队供应物质，供应物资
1: 啊。就是现在这个东站什么样已经很久没有去过了，要不回头哪天咱俩开车去转转，
0: 再去转转，
1: 对，再去看看啊。
0: 毕竟那是
1: 我曾经捡过石子儿的地方。
0: 是，再顺便问一下，当年为什么你要跟同学去那儿捡石子？
1: 当年为啥要捡石子儿呢？还是沿着铁路线去捡石子儿？为啥？
0: 你好老朋友啊，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亚琼和宁宁陪伴着大家。日前呢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你看这个秋天啊，现在正是丰收的时节，
1: 就是秋分那天是咱们中国的丰收节，
0: 农民丰收节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蚌埠市主场活动暨怀远县第12届16文化旅游美食季开幕式在金山广场举行，
1: 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集中展现了乡村振兴的建设成效，推动农业、文旅、商贸深度融合发展。
2: 活动现场金山广场处处洋溢着欢庆丰收的浓厚氛围。开幕式上公布了今年的16王评选结果，红花玉石子石榴553克，白花玉石子石榴1126.7克，新品种石榴1250克。活动为三个品类的16王获奖种植户进行授牌颁奖。16王获奖种植户刘海波，
3: 他不是说大军的选择，他还有一个他的数量，他的个头大，他的口感好，糖分高，他能。
2: 16王获奖种植户王平，
4: 我心里感到非常喜悦，也就是农业部门对我的支持，到现场技术指导才长出来这样的16。
2: 颁奖过后，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会场周边同步设置特色农产品市集、16盆景雅集展销、丰收直播专场、文旅宝藏小屋等功能展区，市民游客逛市集、赏文艺、品鲜果，沉浸式体验丰收的喜悦。参展商郭丽，
5: 我们用这个平台也来的推广我们的产品啊，每年的丰收节我们都来。
2: 借助丰收节与16文旅美食季叠加的契机，怀远将进一步做好文旅融合大文章。怀远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潘涛，
6: 接下来我们将用好本次节庆流量，深挖怀远16文化 IP， 整合金都山郭河风光，持续通过新媒体宣传、跨区域文旅推荐，把丰收盛会的热度转化为怀远文旅长效吸引力。
2: 本次系列活动自9月23号起持续到10月22号，多场特色配套活动将接续上演，以节庆为纽带，赋能特色产业发展，激发城乡消费活力。记者蒋松报道。
0: 刚才刘健不是说要改去怀远吗？可以去一下呀，你看这怀远多热闹呀。
1: 就是可以改改市集啊，
0: 可以改一下路线。
1: 对啊，金山广场去转一转啊，但是同样有停车难的问题，但你可以坐公交车去。
0: 但是我跟你讲，肯定比南京要好多了。
1: 嗯，
0: 反正我觉得这多热闹呀，它这个活动
1: 半天就行了。
0: 它这个活动持续到10月下旬呢。
1: 对，所以说抽半天的时间可以到怀远去逛一逛。
0: 好，刘健改路线吧。
1: 先把咱们蚌埠周边都玩过来。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再往外地跑
1: 好，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就是猝不及防的，
0: 尤其要跟我们很多老朋友说说哈。
1: 对，猝不及防的，我们要给大家来一段鸡汤。
0: 也不是鸡汤，就是想跟老朋友聊聊天，唠唠嗑啊。有时候我发现一个人，他就是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啊，有固定思维，有时候呢，可能会被自己内耗。所以我们想对老朋友们说，调整心态的最好方法就是凡事往好处想。
1: 因为我们很多老朋友啊，他会有灾难性思维，就是事儿一发生，完了完了完了，就是一有事儿，或一有什么，甭管是看到新闻也好，还是看见身边有什么邻里发生，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以后，他就会往那个特别不好的方向去想。
0: 而且呢，有的老朋友我发现啊，就是我身边有的亲戚啊，年纪大的，他们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老是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儿，怎么样了，我该怎么办，
1: 就是
0: 这个事儿他们还没有发生，
1: 对，
0: 然后他就在那一个劲的担心。
1: 当然了，老人自己也还是要往积极的方面去想。
0: 对，跟老朋友们说，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波折，工作上的失误、日常里的变故、人际交
1: 的不足，不

0: 如借着这次经历去看清自身的短板，针对性的提升技能，这个争取在日后规避同类的问题。精心规划的旅程突然被一些突然状况打乱了，满心抱怨只会浪费所有的准备，不如顺势调整安排，灵活变通，或许还能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惊喜。
1: 河水流淌到绝处，往往能造就美丽的风景。人生陷入低谷，未必不是成长突破的契机。与其把眼前的困境视作枷锁，自怨自艾，不如借机淬炼心性，提升本领。心态的转向，往往就是局面转变的开始。放下无用的纠结与抱怨，把精力集中在可以改变的事情上，就有希望在低谷期找到破局的出口，一点点扭转现状，走出困境。
0: 哎，说到这儿，真的最近一段时间我不是在追一部动画片嘛，叫《仙逆》，里面的男主角王林他就是这样的，就是他每次遇到绝境的时候，他虽然不会说立刻去转变那个绝境，但是他在那个绝境里面做自己所有能做的，然后去寻找契机突破绝境。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为什么叫仙逆，他就是逆天而行，他真的就和以往的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也
1: 正是逆流而上。
0: 对，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主角。他成为主角，这个作者真的是把这个角色塑造特别的好。那很多时候呢，好事儿往好处想，顺境才能够更加的进阶。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呢，是能够直面人生的风雨的时候呢，却很容易在艳阳天里面迷失，或者是陷入到倦怠，因此而失去进取的一些动力，止步不前，甚至呢是慢慢的丧失了核心竞争力，或者是担忧顺境来自难以维持的一时好运，提前为机遇的退潮坐立不安。因为毕竟咱们有句古话嘛，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太过于安乐的时候，有些朋友就开始担心了，哎呀怎么能这么安乐呢，我是不是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呢，就是有些朋友会那个没苦硬吃的那种感觉啊。
1: 真正智慧的人懂得在顺遂的日子里依旧积极思考，你看像这几个问题，汪助理经常就会思考，
0: 哎，我要如何保持这样的好状态，
1: 眼前的机会还能为我带来什么。
0: 哎，安于现状和预知焦虑的人呢，都难以取得更长远的成功。借着顺境的优势继续沉淀与精进，才有机会更上一层楼。生活工作越是一路绿灯，越是要摒弃浮躁自满的心态，记录过程细节，总结成功经验，梳理高效方法，让每一次付出都能够积累经验，提升能力。
1: 顺境是滋养成长的沃土，也容易消磨人的斗志。在一帆风顺的日子里保持清醒，不沉溺于眼前的安逸，善于从每一次顺遂的经历中积累底气，才能在平凡
2: 见着得状态。

0: 不爱穿军服，觉着那玩意穿着太拘谨，穿中国老式的服装又宽又肥，这玩意儿他舒服。哎，张学良偷眼观瞧，爹气色非常好，红晕晕亮堂堂的，再一看他爹带着笑容，哎呀，张学良这心这才慢慢的放下，规规矩矩行了礼。父亲，您叫我。张作霖抬头看了一眼，我叫你，坐下。爹，我不用坐着了，我站着回话吧。你他妈坐下吧，站起而难答对。张作霖站起来溜了那么两圈，用手糊了糊了秃脑袋，小廖子，最近你怎么样啊？回父亲的话，我挺好。
1: 啊，是吗？
0: 哎，我怎么听传闻你跟一些郎中处得不错，交了不少看病的，有这事儿吗？爹，一点都不假，我确实跟一些名医交成了朋友，从他们身上我长了不少治病救人的知识。
1: 哦，也好，人呐，什么都得学点，有个头疼脑热马高凳短，不用找郎中，自己心里就有数，这玩意儿它方便呢。
0: 好好好好，吃的怎么样？还用问吗？我没心没肺，吃的都挺正常。
1: 注意啊，我小六子，我现在才发现，人的身体好，这是最主要的。
0: 回大帅不敢说精，还凑合吧。你还敢说凑合？你小子口气可不小啊！今儿咱们开开心，听说你的武艺也不错，我测试测试。来人！他一提高声音，这一喊，上厕所那几个要回来了，陆续进了屋，行了军礼。大帅，大帅，大帅！你们听着，今儿个我要开个心，你们跟姓冯的这小子比试比试啊！屋里地方也不大，比别的也比不了。我学良啊，你说比点什么好？张学良一笑，比八大葱得了。
2: 哎哎，这好，
0: 八大葱不需要太大的地方，那就拔吧，让我看看吧。那位说什么叫拔大葱呢？就是两个人对面站好，你抱着我的腰，我抱着你的腰，看谁有劲儿，把对方拔的两脚离了地就为胜，这就叫拔大葱。那没力气你可拔不了。张作霖手下的贴身侍卫都有两下子，个个身强力壮。咱们简短接说，德双跟他们挨个的拔大葱，结果哪一次都取胜。最后张作霖告诉仨人上，看看这小子怎么样。仨人也没拔过德双。张作霖一看乐了，
1: 行，
0: 难怪这小子说话硬气。哈哈哈哈。哎哎，我学良啊，我挺喜欢这小子，把他留到我身边吧，我加嘛加嘛他，你看怎么样？张学良心里一翻个，心说我爹真行，夺人之所爱，我还离不开德双。但又一想，德双是块材料，留在我爹的身边比留在我身边强得多呀。我爹虽然不指挥战斗，但是他老人家时刻都有危险，也缺少不了像德双这样的人。没打奔，张学良就点头了，爹，自然我愿意了，他归您了。
1: 嘿，这还差不多，小子听见没？收拾收拾东西搬到我这院里，你就是我的人了。
0: 是。德双也懵了。等谈话结束之后，

张学良特备把冯德双叫到自己的屋里头，千叮咛万嘱咐，告诉德双，我爹是火爆的脾气，沾火就着，你看着他乐着乐着，不定哪一句话他翻脸了。嗯，另外他心地善良，人不错，也仗义，你在我爹面前千千万万多加留神，我爹是有心的人，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啊，你不白费劲儿，你懂吗？大公子您放心，这事包到我身上了，我一定尽心竭力。打这开始，冯德双又跟张作霖，哎呀，德双一天是披心吊胆，张作霖走哪他跟哪，只要张作霖头前一上马，他随后紧跟着，也该着出事儿。单说这一天，日本在大连的驻屯军司令叫中村雄次郎来了信儿了，要上奉天参观访问。就说这小日本根据不平等条约侵占了我国的大连，那是你们的地方吗？他们就没脸没皮赖着不走，还派了个驻屯军司令，就这中村。那日本人专横跋扈啊，那成了张作霖的太上皇了，缺这个少那个，横挑鼻子竖挑眼，你还不敢得罪。张作霖那恨透了他了，但没办法，一看这小子要上奉天来，张作霖捏着鼻子得接他，事先做好了准备了。上车站迎接的时候，那是队伍，一共是九辆华丽恶势的大马车，张作霖坐的第二辆，他磕头拜把子的好兄弟汤玉麟在第三辆，德庄也跟着，周围都是马队护卫。在车站迎接这中村，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这些客套事儿过去之后，把中村安排好了，张作霖回帅府。这张作霖呢，历来心眼就多呀，张作霖恐怕出危险，别看他表面上挺粗，心细如发。回来的时候他没敢坐第二辆车，他挪到第三辆车来了，让汤玉麟在第二辆车上不断的换位置，怕遇上刺客。德双给安排的心里都有数啊。这队伍从车站往回返进城，刚走到大西边门，旁边是座楼，不知是什么人从楼上投下了几枚手榴弹，头一枚手榴弹扔到头辆车上，第二枚手榴弹扔到第二辆车上，就第三辆车上没有。冷不丁这一投下手榴弹，咚，啪，一声巨响，把头辆马车都给炸碎了，几匹高头大马车。第二枚手榴弹多少歪了点，咣这下也炸了，炸死三匹大马，汤玉麟额角胳膊腿也受了轻伤，从车子里摔出来了。第三辆车没事儿，但是你看没事儿啊，几匹拉车的马受了惊了，那两声巨响，那牲口他也害怕呀，这一叫几匹马一错位，那绳子全绞在一块儿了，这一绞在一块儿绊在一起，这车子想要动转势比登天，如果这会儿再扔下一颗手榴弹来，张作霖是肯定没命。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叫人防不胜防。德双就在跟前呢，他骑的那匹马也蹦起多高来，但是德双脑子好使，一看这般光景，一伸手把那把锋芒利刃的匕首拽出来，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飞快的把那几根绳子

咔嚓全切断了。这一切断，马就得了自由了。他挑选了一匹拉到车子附近，大帅请上马，把张作霖从车里边掏出来，张作霖飞身就上了马了。德双骑着自己的马，对着张作霖那匹马的屁股蛋子上抽了一鞭。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苏轼和常州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这座城市对他来说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写人生苏东坡》第9集《前世常州缘》。

0: 苏轼的一生充满了起伏和转折，自他走出四川眉山的那一刻起，他的足迹遍及了十多个州县，从朝廷的宠儿到被贬谪的游子，每一次的起落都是命运的安排，都是时代的考验。然而在苏东坡那漂泊不定的一生中，常州这个名字却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在这片土地上，他不再是朝廷的棋子，而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常州成了他人生旅途的终点，也是他心灵归宿的港湾。苏东坡十多次踏上这片土地，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和不朽的诗篇。数十首关于常州的诗词如同珍珠般串起了他与这座城市的不解之缘。他的笔下，常州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都变得栩栩如生，充满了感情和生命力。那么苏东坡与常州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缘分？这座城市为何能让他如此钟爱，如此留恋？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写人生苏东坡》第九集《前世常州缘》。
1: 苏轼一生呢，没有在常州做过任何的官职，但是常州对苏轼来说，那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那么这个特殊在哪里呢？不仅仅这个特殊体现在许多的诗文当中，苏轼呢都心心念念的要来常州。而且据初步的统计，苏轼的一生居然十多次到过常州。更重要的是什么？常州就成为苏轼的终老之地，苏轼生命的归宿在常州，所以他与常州与其他地方多数因为政治的原因牵涉在一起不同，常州纯粹是一种什么情感的安顿之地，纯粹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元丰的七年，1084年的四月，苏轼呢在黄州就接到了一任鲁州的这么一个诏命。那苏轼只能从已经熟悉安居的黄州转到下一个贬谪之地。这个诏令上说，依然是本州安置，依然是不得迁书公事，也就是说就是换一个地方，继续被剥夺行政的权利，继续被限制居住。那苏轼有什么办法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所以他只能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黄州，一路上颠沛流离。当年的七月经过金陵，也就是现在南京的时候呢，苏轼的幼子病亡了，年底到了泗州啊，大概在今天的安徽凤阳一带。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后，他本来就对仕途啊没了多少信心，现在家人呢有的在生病，幼子嘛有去世，这个船开到泗州的时候身上的盘缠也用光了，但想一想离泸州还远啊，又没有办法来走陆地，又没有房子可以住，又没有田地来支撑生活，真的是到了饥寒交迫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万般无奈之下呢，苏轼想到了常州，他觉得只有回常州那才能让生活继续下去。苏轼第一次向神宗上了这个弃常州居住表，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初几瞻州欲望甚辞，许与常州居住，从念曾受性刚贬，复命其穷，既获罪于天，又无助于下，冤仇交积，罪恶横生，群言或起于爱政，孤忠虽陷于一世，终虽无愧，不敢自明啊。 苏轼一方面表达了生活的困难，回常州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生活，同时也表达了自己什么故纵耿耿啊，却遭受了怀疑和排挤。苏轼知道这是自己的性格过于刚正，他不会人格分裂，见风使舵，两处逢迎，这都是他的短处，所以命运呢也注定坎坷。这就是苏轼啊，他可以因为不得已的原因来说一点违心的话，但是一旦有机会，他还是要表白自己的刚正人格啊，他觉得自己无愧于天地人生，这就是苏。

是性格当中另外一种倔强与执着了。苏轼把船停在扬州整整一个月，他也没有等到皇帝的回复。后来才知道，负责投送朝廷奏章的人啊，居然把苏轼这封表呢，把它扣押下来，根本就没有上报。那么在扬州，苏轼再一次的就上这个弃常州居住表，理由嘛，跟上一次差不多，但是增加了一些什么，我以后要是到了鲁州我也没有田产，我没有办法维持生活。大家注意，苏轼在黄州啊，包括即将去的鲁州，他都不能正常的获得全份的工资，只有很少的一点点，而且很少的一点点的工资有的时候也是以物品来支付的。那么这一次的上表终于到了宋神宗那里，当时宋神宗病危，朝廷大赦天下，那苏轼这么一点小小的愿望当然没有问题。所以苏轼就在到达了河南商丘之后啊，终于被恩准可以回常州居住了。苏轼调转船头，以最快的速度奔向常州，他立马写了一首《满庭芳》，表达自己非常急迫的心情。这个词前面有一篇小序，小序这样说的啊：余谪居黄州五年，将赴临鲁，作《满庭芳》一篇，别黄人，既是南都，蒙恩放归阳县，复作一篇。啊，这个就是小序了。临鲁呢，就是鲁州了，南都就是河南的商丘。这序啊，说我当年离开黄州的时候呢，写了一阙《满庭芳》，现在接到了放归阳县的指示，我再写一首《满庭芳》。这个词的上半阙是这样说的：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夹悲歌。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住平坡。这几句我也不顺着说，我倒着说啊。什么叫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住平坡呢？那就是回归常州的船借着风势如快马加鞭，急速地驶向常州。你看他是不是真的有一种一刻也不想停留，恨不得一飞到常州的这么一种感觉。再回到开头几句啊，我们看什么意思呢？我没有办法为朝廷效力，但我有了新的生活空间。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山高水清。其实啊，我就生活与生长于江南，我也知道江南的山并不高，主要是丘陵，水当然是非常的清澈。苏轼说啊，我在画楼的东边，看着天空辽阔，看大片大片的夕阳洒落在大地上，我即将要沉醉的地方和即将要过的日子是这样的。苏轼可以说在想象当中完成了对未来生活的完美设想。那小船就继续南下了，苏轼的心情继续放飞。元丰八年1085年的五月，途经扬州的时候，苏轼就写了《归宜兴流涕竹溪寺》三首诗，表达了回到常州彻底做个庄稼汉的快乐心情。其中有这么四句啊，说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胜蜜蜀冈新井水，要携香味过江东。十年前买田阳县，就已经想在这里安居，现在整整过了十年，归居常州的梦终于要实现了。这次可不玩假的，这是真的是要做一个本色的老农了。现在在扬州的蜀冈啊，我要把蜀冈里面的清泉带到常州去。苏轼简直有一点什么欣喜欲狂的样子，他就是有一种要把余生放

0: 在常州的想法了。你看他回到常州，下辖的宜兴，买了田以后所写的这一首《菩萨蛮》：买田阳羡五江老，从来只为西山好。来往一虚州，辽水雾外游。有书人懒著，水调歌归去。 经历不辞诗，要须风雨时。阳羡呢，就是现在的宜兴啊，就在我老家溧阳的隔壁。在北宋的时候，这个宜兴是常州的下辖县。苏轼明确地说：“买田阳羡五江老。”当时的苏轼其实还不到50岁，但是已经准备在阳羡终老了。 因为阳羡境内的京西呀、西山啊，风景优美，那是出了名的。在阳羡，那就真正的过上了远离人世、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了。他也不想写书了，就天天的行走在这个美丽的山水之间。他说该有多少诗兴啊！但是在风雨交加的时候，那写出来的诗歌。 才能穿透人心。10年的7年，1074年，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在距宜兴县城50里之外的黄土村买了一分田产。这一块田成为苏轼要求不去汝州回到常州的重要理由之一。元丰7年，1084年9月10日后，苏轼从黄州。 赴汝州的任上，绕道常州，从常州再到宜兴，又买了一块地。了解一下宋代的历史，我们就知道一个基本的现象，就是宋代的士大夫买田，那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不是苏轼一个人买田。苏轼在仕途上陷于低谷的时候，他当然更想买田，因为薪水如果不可靠。 那可靠的只有买的田地来作为一种持续的生活的保障，所以苏轼买田的愿望呢，比一般人要强烈，要击破的原因就在这里。苏轼曾梦想着在常州成为一位悠闲的田舍翁，远离尘世的纷扰，享受那份宁静与自在。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与人开玩笑。 就在他回到常州，准备开始他的田园生活时，朝廷的一纸诰命又将他从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召回，他的梦想再度破灭，苏轼不得不再次踏上新的旅途。那么，对于走遍天下饱览人间美景的苏轼而言，为何偏偏要2度在常州买房？他和这里有着怎样的前世情缘？
1: 不用大家问。 我都知道各位的疑问在哪里的，宋朝的江山可以买的田到处都是啊，苏轼为什么总盯着常州，总盯着常州下面阳羡这个地方呢？这话说来就有点长了啊，我们往前推了10多年啊，宋仁宗的嘉佑元年1056年。 苏洵呢，带着2个儿子苏轼、苏辙进京参加礼部的秋试，结果嘛，大家都知道，毫不出意外，兄弟两个人都榜上有名。再接着呢，参加宋仁宗主持的殿试，苏轼的表现同样深得仁宗的欣赏，苏轼志得意满啊，被钦点为进士。 那么，在皇帝召集的进士的琼林宴上，意气风发的苏轼，与来自常州宜兴的蒋之奇善熙，这个善熙成为后来苏轼的外孙女婿，还有武进的胡宗玉，那一见如故，他们坐在一起谈笑风生，不亦乐乎。在说到自己家乡的时候啊。 苏轼就被这个常州三杰啊，或者说是叫江南三杰啊，他们说到善卷洞啊、太湖风光、烟波浩渺啊、山间氤氲迷离的秀美风光啊、小桥流水人家啊、炊烟袅袅的诗情画意啊，这一番一说过。 苏轼。

0: 深深的陶醉，加上江南自古多风流才子，苏轼当时就有了，哎，我以后要补居常州宜兴去啊，这个想法已经有了啊，所以跟三位常州人就相定居属之约啊，这个居属之约是什么？稍后再说。那么27年以后，苏轼写了一首《次韵蒋之奇》，还对这次在琼林宴上的交谈的印象深刻。诗是这么写的：琼林花草闻前语，演化西山指后期。岂敢变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诗。苏轼说啊，我记得在琼林宴上听了你们的话，我就总想着以后我要到常州去。我哪里是随随便便给你们说什么鸡黍之约呢？好，鸡黍之约那就是典故。后汉书里面说范氏和张绍两个人相约守信的故事，来说明苏轼当初与他们也是郑重的许下了诺言的。现在苏轼在洋县买田，那就是履行了当初的诺言了。只是在相约的14年之后，苏轼呢才来到常州。到了西宁4年1071年啊，在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当中，苏轼因为政见不同，自己觉得在朝中也没啥意思，也要备受折磨，可能还要受到排挤，那不如眼不见心不烦到地方上去。那么这个要求得到了宋神宗的批准，这样呢他就来到了杭州担任通判。上任的途中，他第一次路经常州。宋神宗的熙宁6年1073年，当时江南很多地方闹灾荒，民不聊生，苏轼呢就奉命到常州跟润州，润州也就是现在的镇江一带呢去赈灾，去救济灾民。他抵达常州的时候呢，正好是年三十的晚上。苏轼觉得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都在过年，他也不忍心上岸惊动百姓，就把这个船呢就停在城东的运河岸边。你要知道除夕的江南天寒地冻啊，苏轼就在这么一个气候当中，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在船上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一夜。他用诗歌记录了当时的心情：行歌野库两堪悲，远火低星见相微，病眼不眠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从轻脚冷知霜重，星目头青感发稀，多谢残灯不闲客，孤舟一夜续相依。沿途听闻了许多歌哭无端，歌也是悲歌啊，哭当然不用解释啊，都让苏轼心情沉重。到夜深了，灯光呢慢慢的暗下去了，老百姓都关灯睡觉了，天上的星星呢好像也找不到它的影子。我没有睡觉，我也睡不着啊，并不是我不想睡想守夜，而是我眼睛不好。想到家乡，但是我又听不到乡音啊。我在船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我还是觉得脚冷啊。刚洗的头发抓一抓，觉得头上头发怎么越来越少了呢？所以真的是感谢这一盏忽明忽暗的残灯陪着我在船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所以苏轼隆重的漂泊感、无力感在这首诗里面表现无疑。到了元符3年1100年，宋哲宗去世了，宋徽宗继位，那么向太后呢一度摄政啊，也就是主持朝政。这个向太后的政治态度也跟皇帝不一样，所以大批的元佑党人呢被赦免或者得以升迁。以前说元佑党人永不重用，但是现在发生了转变，所以苏轼从海南被赦免北归啊。 但是他北归的路程其实也很曲折，先是只能居住在连州，接着呢说你只能居住在永州，然后到了第三次诏命才说你可以自由选择居住之地。那么可以自由居住了，那去哪呢？没得选，肯定是常州。所以他就托好友钱世雄啊，在常州城找一个临时的住处。他写信给钱世雄说啊，你看看常州有没有房子可以租住，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住在真州，也就是江苏的仪征，或者苏州也行啊。当然常州是第一选择，但是没有个好的居处，他只能另求他地。为什么选择真州呢？真州有好朋友米芾在啊。为什么选择苏州呢？苏州境内有天柱山，那是道教的名山，苏轼觉得在那里种了也行啊，所以他对钱世雄说啊，常州有房租呢就租了住，有房买呢就买了房。他说啊，若随此事，愚公葬旅往来，乐此余年，见哀池中始愿也啊。这段话你如果不了解背景，有些话是读不懂的。因为这里面哀池是指啥呢？这个哀池是指的钱君乙哀池，钱君乙就是钱世雄的爸爸。1074年苏轼的老友钱君乙去世，苏轼当时在常州，就为钱君乙写了这篇哀词。里面怎么说呢？说大江之南兮，震泽之北，五行四方而无归兮，是将此焉止兮，独徘徊而不去兮，倦此邦之多君子。当时的苏轼也不过38岁，还没经历乌台诗啊，他已经想在常州终老了。而现在到了这个君子之邦的常州养老，那当然正是时候了。不过我们仔细的考量苏轼这一段的心理发展过程，其实最终在哪里度过余生，苏轼因为考虑到种种原因也有过一定的犹豫，但是终究在犹豫当中，常州成为了唯一的选项。1101年的四月，苏轼全家的船呢停在了安徽的当涂，钱世雄就派人来告诉他，我呢已经帮你借到了常州顾塘桥畔的孙氏宅，也就是后来的藤花旧馆啊，这个藤花旧馆现在也在啊，我去过很多次。这个藤花旧馆为啥叫藤花旧馆呢？因为苏轼居住在里面，他栽种了一棵紫藤啊，后来紫藤开花，所以叫藤花旧馆。1101年的五月，苏轼收到了弟弟苏辙的来信，兄弟情深啊，苏辙的核心意思还是希望哥哥呢能够到许昌来安度晚年。苏轼苏辙兄弟情重，这个也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啊。但苏轼一时也有点心动，你让钱世雄帮你租房子，钱世雄已经帮你租好了，所以有点两难啊。你让人租了你又不去啊，自己现在呢有一点心动想去许昌，所以他就写信给钱世雄说啊，我原来确实定了居住常州，但我弟弟又来信一直劝我北上许昌，所以我也有点定不下来啊。等我们到了镇江，到了金山，我们见面，我们再具体商议怎么样。话虽然是这么说，好像是有一点弹性，有一点回旋的空间，其实苏轼那个时候兄弟感情还是战胜了其他感情。苏轼已经在策划去许昌的路线了，我从哪里经过哪里，最后怎么到许昌，而且担心路费不够，他就让苏迈啊苏代啊去把宜兴的田庄给他卖掉。但是当他带着一家老小到了镇江与钱世雄会面的时候，朝廷又发生了变故。苏轼对这么一种反复无常的政治状况他已经十分厌倦了，孙氏馆呢已经安排妥当，许昌离京城有那么近， 京城有什么风吹草动，许昌那是要受影响的。我何苦这么大年龄再去受什么影响呢？所以到这个时候他就不再犹豫了，他就彻底的断了去许昌的念头。他就写信给弟弟说啊，最近北方的事啊，我已经知道了，这个许昌离京城太近，我已经是惹不起躲得起了，我就定下就在常州住下了。我住的这个孙家的房子挺好，只是我们兄弟临老没有办法相续，本来我们想在一起慢慢变老，但是老天这样安排我也是没有办法。所以苏轼在六月的中旬就赶往常州的路上，他的身体已经相当不好了。大家注意啊，我不是说的不好，而是说的相当不好。这个相当不好怎么体现呢？身体虚弱，这是总体的迹象。半个月来一点胃口也没有，见到任何的食物一口也没吃，总感觉饱了，对食物有一种厌倦的感觉，就基本上吃不下任何东西，你说半个月啊。所以他只想赶紧到常州好好的休息，尽快的恢复元气。
1: 在江南水乡的温婉怀抱中，常州这座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城市见证了一代文豪苏东坡的最后岁月。他的一生是才华横溢的一生，也是坎坷波折的一生。他经历了官场的沉浮，体验了人生的冷暖，但他始终保持着一颗豁达的心。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他以笔为刀剑，以墨为盾牌，书写着自己的传奇。在常州，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这里不仅是他生命的终点，更是他精神的归宿。那么在这最后的岁月里，常州百姓又是如何迎接他的呢？请继续收看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写人生苏东坡》第九集《前世常州缘》。
0: 苏轼一行的木船从运河进入到常州，此前呢，苏轼即将回常州的消息就已经在全城传开了，听说苏轼到了，成千上万的人都聚集到了运河边上，苏轼的船走他们就跟着跑，这个叫什么？追星。常州人要追的那是像苏轼这样的星，这就是一个城市的格调和气质。苏轼面对常州人民的热情，只能顶着虚弱的身体，你不能躲在船舱里啊，那么多人在欢迎你啊，很虚弱的身体他也只能强撑着，戴着一顶小帽子，手臂上呢搭了一点衣服，坐在船头接受大家的欢呼，而且开玩笑说，这是常州人要看杀我苏轼啊。船到奔牛啊，也就是现在常州机场所在的地方，老友钱世雄就来迎接了。苏轼激动地说，我一路南下海南，原来以为我要终老海南了，没想到我居然活得回来了，往后余生就在常州了，我就拜托兄弟你了。只是我老弟苏辙自从在雷州一别之后，恐怕余生再也没机会见面了。想到这一点呢，苏轼心里还是有阵阵的隐痛。当天晚上，苏轼一家入住了孙氏馆。苏轼到了常州，马上就写了一个弃志士状，啊，这个志士就是退休的意思。这个志士状的核心意思就是，我常州呢有一点田，我可以养家。我现在自己的身体呢也很差，我已无法接受朝廷的恩赐薪职了，所以你就不要再派我去什么地方去做什么工作了。我身体已经不能接受工作了。所以他接着说下面是他的原话。今已至常州，百病横生，四肢肿满，可消唾血，全不能食者二十余日矣，自料必死。曾经行年六十有六，死亦何恨，但草木昆虫有生之意，上父留恋盛世，以此此宠辱，或可苟。

0: 延岁月，欲望朝廷爱怜，特许臣守本官治世。这段文言文估计大概意思懂，那我简单再总结一下，意思就是说我呢已经20天吃不下东西了，我以为我肯定活不下去了。我苏轼今年已经66岁了，哪里还怕什么死亡这个事呢？只是人嘛，他总想。 多活几天，我辞了朝廷的新的职位，我就希望在现在这个职位上退休，也就是为了多看看这个世界，多活两天。你说苏轼把话说到这个份上，皇帝怎么能不批呢？啊，但最后当然就批准了。但是苏轼的病情还是不可逆转的加重了。到了7月14日。 苏轼的热毒的病情又加剧了，这是在海南常年生活所带来的一种病痛。这是苏轼的老毛病，苏轼肝火过旺，加上热毒的环境，这种病一旦发作呢，就眼睛发红，痔疮发作，浑身无力，坐的不是，躺着也不行。 后来，当地一个县令呢叫陆元光的，就把自己的蓝板送给苏轼，苏轼斜靠着啊，觉得才舒服一点，呼吸呢也才顺畅。到了7月18日，苏轼感觉大限好像就在不远处了。他把三个儿子招到身边，轻轻地说：“啊，我的时间应该不多了。我这一生虽然遭遇艰难。” 但我堂堂正正，从没做过坏事，所以死了也不会下地狱的。又想到生前没有办法与弟弟苏辙见面了，所以就给弟弟留下了遗嘱啊，请别人转告。等我死了以后呢，要葬在嵩山之下，你呢要为我写墓志铭。说完这番话。 苏轼就基本上处于一种睡睡醒醒的状态，一直到28日，苏轼呢就平静地离开了这个让他五味杂陈的世界。苏轼最后一次来到常州，不过42天的时间，常州人欢呼苏轼的声音还回荡在耳边，苏轼却已经黯然去世了。 常州人悲痛难忍啊，全是歇世3天，共同追悼这位不是常州人，却是常州魂的苏轼。苏辙给苏轼写的墓志铭是这样说的：“吾越之名，相遇枯于室；其君子，相吊于家。父闻四方，无闲于皆自介出涕。” 你想一想，一个人的去世，让一座城整个的陷于悲痛当中。常州，它终究不复苏轼一生的信任。大家想一想啊，常州既不是生他养他的故乡，也不是曾经任职的地方，他没有从常州这个地方获取任何的政治名利，他一生的功业。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黄州、惠州、儋州3个地方，他虽然也在特定的情景下说过要在某一个任职之地终老，但那终究是不得已的选择。一旦可以自由选择，常州最终就成了不二之选。这种对常州的痴迷，简直超过了一个本地人对家乡的热爱。
1: 我总想啊，常州能给苏轼什么呢？地位肯定没有。这个刘茂龙呢，同样也是一字不漏，结果他们就被关到了一个死牢里。这个死牢里，其中有一个看守叫董亮清，他们不知道啊，这个董亮清也是一位在上海和我们党组织失恋以后来到这里的一个。

0: 后对党有用。结果刘茂龙不干，刘茂龙说你是书记，要走得你走。两个人在那个地方推来推去，最后董亮清就压着刘茂龙上了厕所。经过蔺清那个牢门的时候，蔺清在里边立正，抬手敬了一个礼，刘茂龙啊就翻墙逃走了。蔺清第二天就把全部罪名背在了自己的身上。1935年9月11号清晨，敌人对他施以苦刑以后，用黄包车拉着准备枪决他。车过中华路的时候，他居然撑起自己的身子高唱国际歌，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出卖民族的蒋介石。军警当时啊用刺刀乱捅他的两腮啊，刀刃从嘴角穿出，血喷在他的衣服上，他的嘴巴被捅穿，仍然在喊，直到枪响。24岁的林清为共产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

0: 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访，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4: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6: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7: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6: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

0: 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3: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 5G 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5: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6: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7: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6: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8: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

0: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0: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9: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1: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再往前加，
13: 加速，加速，陈玉杰
12: 追平了，
13: 加速，
12: 陈玉杰跨过了太湖
13: 亮，
12: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4: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 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5: 没有悬念，
16: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14: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1: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2: 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五河经开区生产一线抢进度，攻坚冲刺四季度。
3: 王波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
2: 杨森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
3: 蚌埠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实施办法试行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年福业、通讯员李向前、王蒙报道。中秋假期期间，五河经开区不少企业短暂休整后迅速复工复产，抢跑四季度生产目标，以生产线的火热实践推动市第13次党代会部署在产业一线落地见效。
3: 记者走进安徽华夏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复工后的车间一片繁忙。经过了中秋休假，企业全线复产，智能化产线高速运转，多台五轴焊接机械手有序作业，切割机加工焊接表面处理各道工序紧密衔接。这家电动出行零部件配套企业正在加紧赶制铝合金车架，一批批成品完成质检之后，将发往各头部的合作客户。
2: 在园区安徽超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生产线同样开足马力。作为专精特新企业，企业储能代步电源产品海外订单饱满，大批产品急需发往欧洲东南亚市场。洁净车间里自动化设备不停运转，电芯装配、线束焊接、性能检测有条不紊，一箱箱锂电池组陆续下线打包。企业负责人介绍，从项目落地到扩产提质，园区在审批、用工、融资等方面精准帮扶，数字化改造顺利实施，产能充分释放，今年产销稳步增长。
3: 火热的生产场景折射出五河经开区产业向好的发展态势。在技改赋能和园区服务的保障之下，区内企业产能持续释放，成为县域工业增长的有力支撑。
2: 来听下一条。记者丁静新报道。9月28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王波主持，党组成员汪若怀、陈长林、桑延慧参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伟宏列席会议。
3: 王波强调，要锚定政治引领，把准履职定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和省市委保持高度一致，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绝对忠诚的政治担当筑牢人大履职根基。要聚焦中心大局，做强九个支撑，深耕产业法治保障，做实精准监督，全力攻坚双招双引，赋能产业振兴，以高质量履职服务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厚植民生底色，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蚌埠实践，聚焦群众关切，常态化开展专项视察和调研督导，推深做实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和街道议事会制度，持续深化民生履职实效。要锤炼过硬作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创先争优、求真务实的良性政治生态和工作氛围，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贡献人大力量。
2: 记者王玉报道。 9月28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蚌埠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森主持，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乔树伟、副主席陈忠卫、周景飞、荀毅然、宋静、陈春霞，秘书长唐广庭参加。
3: 会议要求要立足政协职能定位，把党代会精神贯穿到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新作为，要在建言资政上体现更高站位，主动对标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聚焦9个支撑中的重大问题，让各项履职活动更加贴近市委中心工作，要在凝聚共识上发挥更大作用，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加快蚌埠振兴汇聚强大合力，要在民主监督上取得更实成效，围绕党代会确定的重点任务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推动各项政策措施更好地落地见效，要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通过组织专题学习、开展研讨交流等方式，确保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要牢固和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政协的智慧和力量。
2: 记者韩云飞报道。昨天蚌埠市青年联合会第13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团省委副书记、省青联主席张健到会，并对全市青年提出殷切期望。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熊延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汪若怀、市政协副主席周景飞出席。
3: 张健表示，青年工作是国家的一项战略性工作，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筑牢青年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要引导青年锤炼过硬本领，在加快蚌埠振兴中成长成才，要凝聚青年力量，在服务中心大局中彰显实干担当，要深化改革攻坚，建立坚强有力的青年组织，要加强委员队伍建设，树立清朗清新的青年形象。
2: 熊延松指出，全市青年要认真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是13次党代会精神，冲锋在前，拼搏进取，努力将全市发展的美好愿景变为现实图景，将省委省政府对蚌埠的定位干成全省人民认可的地位，希望广大青年筑牢信仰之基，坚定不移跟党走，激扬奋进之志，积极作为善创新，弘扬实干之风，攻坚克难强本领，绷紧纪律之弦，心存敬畏守底线。新一届市青联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切实把青联建设成为广大青年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温暖之家、奋斗之家。市委将一如既往关心青年发展，支持青联工作，为广大青年成长成才铺路搭桥，为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3: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备受社会关注。目前蚌埠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实施办法试行正在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在昨天节目当中，来自市医疗保障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相关工作的推进情况，并就市民咨询的异地就医如何报销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4: 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魏宏伟介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人人参保、互助共济的方式，对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在接受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时所发生的费用予以报销。
5: 我们省呢，将用3年的时间基本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也就是说2026年启动实施，2028年实现全覆盖。目前我们蚌埠市的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呢，初始意见呢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我们市呢计划从这个2027年起呢，将单位的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呢纳入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范围，然后从2028年起呢，将未就业的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
4: 节目中，市民刘先生咨询：
6: 我准备上北京中医院看病，我需要办什么手续？
4: 市医保中心副主任孙雷回复：
7: 我们异地就医首先要办理备案，备案后才能进行直接结算。备案呢主要分成两大类，第一个呢是长期，第二个是临时，根据你的个人情况选择备案类型。备案途径呢我们也分为线上和线下。线上呢进入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和国家医保公共服务，按照上面的说明指引，线上就可以办理备案。备案成功过以后会通过短信发到你的手机上。线下备案呢可以到我们各级医保服务大厅办理备案。备案成功以后在异地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4: 记者张端宇报道。
8: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顿部人的新闻早餐。
2: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学习贯彻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一把手访谈，固镇县委书记徐松表示，统筹兴业强县富民，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刘善训表示，扩优提质办教育，蚌埠振兴强支撑。
3: 安徽省科技之光青年讲堂青年科学家进校园公益讲座走进蚌埠市兴城滨湖学校。
2: 皖和牵手，文旅共融，新疆和田地区文化和旅游宣传推介系列活动走进我市。
3: 今日提醒，国庆假期期间，蚌埠市市区路内停车泊位免费停放。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来关注学习贯彻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一把手访谈。9月28号，固镇县委书记徐松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县域是全市发展的重要板块，必须把固镇的工作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去推进，统筹兴业强县富民，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0: 展。
1: 顾镇县委书记徐松：
2: 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完整准确领会党代会精神实质，把全县干部群众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另一方面要找准定位，主动服务全市九个直辖建设，破除固步自封、小城欺满的思想，紧跟市委步调，立足县情，找准发力点，切实把市委部署转化为顾镇发展势能。
1: 过去五年，顾镇县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稳中有进、向上向好的良好态势，累计签约亿元以上项目356个，规上工业增加值保持两位数增长，生物化工、绿色食品两大集聚产业产值分别达66亿元、98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14.4亿元跃升至220.5亿元，增长92.7%，累计投入资金214亿元，新建学校26所，新增学位3万个，群众安全感保持97%以上。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达111家、192家，增幅156%和89.8%。徐松表示，今后五年，顾镇县将着力拓展三大主渠道，狠抓优势项目加实务工作量，聚焦重点领域抓落实。
2: 也是聚焦产业发展，补齐产业链条，做强生物化工、绿色食品、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推动工业提质、农业增效，2.1攻坚双招双赢和项目建设，破解土地、资金等要素瓶颈，推动重大项目快落地、快投产。3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抓实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实事；4是守牢安全底线，坚决抗涝、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各类风险防控责任；5是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锤炼实干过硬作风，确保市委各项部署在我县落地生根。
1: 记者丁庆新、通讯员祝肖俊、寻康报道。
3: 9月28号，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刘善训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全市教育系统要把学习贯彻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切实把大会部署转化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1: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刘善训：
4: 市第13次党代会既绘就了我们加快振兴的蓝图，同时也吹响了加快发展的号角，对于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催生动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为我们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
1: 刘善训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市基础教育发生了系统性变革和结构性的变化，教育总量快速增长，五年间新改扩建中小学校99所，新增优质学位12万个，普通高中招生比例两年提高15个百分点，撤并一批小规模学校，强化热点地区热点学校建设，教育整体布局持续优化，教育公平不断深化，阳光招生、阳光分班全面推开，紧密型集团化办学覆盖率达到80%以上，教育质量加速提升，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两年提高10个百分点，高考质量连年攀升。刘善训：
4: 15-5时期是我们教育发展的结构调整期、内涵提升期和动能转换期，我们将瞄准区域性中心城市当中教育医疗支撑的战略定位和淮河明珠制造支撑的战略要求，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扩优提质为主线，全面优化教育的结构，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和职业教育优质融合发展。
1: 刘善训表示，将以少年蚌埠行动为载体，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将健康第一的理念真正落实，以三课三题为引擎，赋能教师高素质队伍成长，以安全护学为抓手，为师生创造平安稳定的成长和工作环境。记者常鹏军报道。
0: 接着来听新闻。 日前，皖和牵手文旅共融新疆和田地区文化

0: 和旅游宣传推介系列活动走进我市，两地文旅业界代表共话交流，共谋合作。
1: 本次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驻新疆援建指挥部支持，新疆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伴随着热情洋溢的新疆特色舞蹈，活动拉开帷幕。和田地区文旅局副局长米日古利买土颂推介了和田的自然风光、历史文脉、民俗非遗及特色物产资源。和田地区精心推出非遗之旅、融合之旅、寻玉之旅三条精品线路，配套开发研学亲子、沙漠探险、民俗体验等多元产品，安徽籍游客可免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活动还设置了趣味十足的文旅知识有奖问答环节，米日古利买土颂。
2: 这次我们带着和田的美景、非遗和特色资源来到淮河之滨，希望借助援疆搭建的平台，让更多蚌埠朋友走进和田，感受丝路魅力，也期待和蚌埠文旅企业深化合作，双向引流，让皖江两地群众共享文旅发展的成果。
1: 活动场外，和田文旅图片展板、文创产品及特色特产展台同步亮相，集中展示当地国家级非遗项目、特色风物与精品文旅线路。现场还聚焦两地客源互通、资源互享，开展皖和号旅游产品专项推介。市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陈树良：
3: 文旅交流是对口援疆、文化润疆的重要载体。多年来，蚌埠与和田地区结下深厚情谊，我们也将以这次推介活动为契机，用好援疆协作机制，同时学习借鉴和田地区特色文旅发展经验，实现两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除主会场推介，本次系列活动还配套开展城市快闪、文旅调研考察等延伸活动，丰富推介形式，深化交流实效。记者徐小兵报道。
4: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2026年安徽省优秀小节目展演在芜湖举办，安徽省花鼓灯歌舞剧院原创花鼓灯舞蹈《玩灯笼》精彩登台，将国家非遗花鼓灯独有的淮河民俗风情带上了省级展演舞台，向全省观众展现东方芭蕾的鲜活魅力。根据了解，2026年安徽省优秀小节目展演是完美演绎展示季的重要板块，集中展示全国各地零选出的优秀舞台小节目，搭建起全省文艺创作交流、切磋展示的平台。
0: 近日，安徽省科技之光青年讲堂、青年科学家进校园公益讲座走进蚌埠市新城湖滨学校，为在校师生带来一场生动的科普讲座。本次活动由团省委、省青联主办，让同学们在家门口和青年科学家面对面交流，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魅力。
5: 今日提醒，
4: 来听今日提醒。为了营造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给市民和游客出行提供便捷舒适的停车环境，国庆假期期间，蚌埠市区路内停车泊位免费停放。
0: 免费停放时间为今天19:30开始，到10月7号24点结束。免费停放范围是蚌埠城投停车公司运营管理的路内停车泊位。
4: 在免费停车期间，恳请广大车主有序停放、规范入位、文明停车。为了提升路内停车泊位的周转率，倡议大家践行短时停留、共享便利的理念，尽量缩短停车时长。
0: 停车后请妥善保管车内随身物品，谨防财物遗失。如果您在停车过程中遇到问题，可拨打城投停车公司客服电话0552-2087-555。
4: 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阴天转小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1到2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10月1号是小雨转阴天。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6: 声声相关。

0: 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335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24号是生态环境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吴先生反映，五月广场北侧一块拆迁空地被附近的居民种上了庄稼，收割后烧秸秆，污染环境。答复是，现场检查时发现了存在部分焚烧的痕迹，已现场要求雪华乡加强该区域的管理，加大巡查力度，同时加大宣传力度，避免焚烧的问题。有网友留言反映，马城镇与会区后面有一个大型的养殖场，臭味熏天。答复是，经查，异味问题是当地的农户在露天的区域临时堆放牛粪为用于石榴种植施肥所致，目前已移送长清乡政府及时组织清运堆放粪污，并同步开展沿线的巡查工作，维护周边的环境卫生以及道路沿线的卫生。以上呢，就是9月24号是生态环境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朱双世。朱区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您好。
1: 来到现场的还有区发改委主任花松涛、区住建交通局副局长蒋鑫、区市场监督局副局长郭晓林，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知道民生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它一头连接着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一头连接着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那今年以来，龙子湖区也是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推进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朱区长为我们介绍一下2026年民生实事的一个总体情况如何呢？
2: 好的，我交流。首先总体情况来看，今年按照省市的民生实事的实施方案，我区是具体组织实施20项民生实事，涵盖了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等8个类，细分为33个小项。截止到我们8月末，我区承担的这20项民生实事的总体实施进度啊，是79%，超叙事进度在12%。应该讲，实施的总体上是呈现总体有序、加快推进的态势。我们也预计啊，在11月份可以大头落地，能够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
1: 嗯，那我们在要素保障上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目前的总体情况如何呢？
2: 应该讲，我们是积极的通过统筹政府性的资金资源，特别是在推动区级财政支出啊，重点向民生领域倾斜。嗯，同时啊，我们积极地引导我们各个乡街、村社区加大工作力度，通过聚焦补短板、强弱项来促进民生实施项目的提升和进展。
1: 嗯，那我们现在统筹了多少资金，推进了哪些项目呢？
2: 是这样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总体上今年的民生实施项目投入预计在2000多万。
1: 嗯，
2: 2000多万。应该讲是为了这个民生项目的实施啊，奠定了有利。

0: 的财政保障基础。
1: 那截止到目前，我们的这个项目的完成情况如何？哪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呢？
0: 应该讲，我们今年是通过对民生实事项目实行工作责任制，将每一项民生实事逐一分解到我们区级的各个牵头部门，明确目标和年度任务，推进举措，强化时间节点观念和协同协作，也确保政策落地。应该讲，截止目前，我们的20项民生实事中有17项，30个小项，就已经完成了，达到了100%甚至以上。特别是像为困难群众的职工的帮扶，为残疾儿童的康复训练，家庭困难学生的资助，以及城镇老旧小区这些改造的项目啊，应该讲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1: 好的，那现在呢，让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杨先生您好。您好，您请说。
2: 我想我们这个乡下兰亭小区，跟那个回民那个山，就卖人的那个山，整个都连在一起了。连在一起了，我想我们这个山上可以规划。
1: 好的，朱区长。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们，这个您说的是乡县南亭小区是吧？
2: 是的。
0: 和哪个山连在一起的？
2: 回民山
0: 这一片是吧？你这样，我们待会今天下线过后，我们会把你这个问题带回去，与我们的区规划和住建部门在一起共同研究一下，然后给你做个回复好吗？您说是想回民山是下一步有如何的规划是吧？
2: 对，可以什么规划？是整个活人跟死人都在一起了，你看。
0: 好的，我们就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回去研究过后及时跟您联系和答复，好不好？
2: 这个不就讲的你具体现在，你有什么可以有什么规划？你没有规划就算了，要有规划，我们心里大家都有个说都住在这呢。
1: 是的，
0: 我们回去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1: 好的，杨先生，这样好吗？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了解了具体情况之后呢，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非常感谢您的来电咨询。那现在呢，让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邢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您好，您请说。
3: 我想向主席长反映一个我们那个房子那个过渡费的问题。我们那个农夫这个交通路和这个四环路拐弯处，这个就平时刚才说那一块不拆迁了吗？我们2016年拆迁的，每年都还基本上都能那个去。我们签的合同，东村政府在于那个区这签的合同，这个今年的那个半年第一次过渡费，6月份都到期了。我们联系多次，一直到现在没有回应。
1: 好的。
3: 对，我们以请求呢，政府呢为人民服务嘛，对吧？应该按合同办，对吧？我们不要求他又是要又没有钱，就咱他们街道没有钱，政府没有钱，那都没道理啊，对吧？这要按合同办事。好，谢谢你啊。
1: 好的，邢先生，朱区长。
0: 你好，邢先生，您刚才反映的是安置房的安置费问题是吧？
1: 由过渡费的一个问题。
3: 那个门面房拆迁以后过渡费。过渡费每年都给的，一年给两次给。
0: 您这样安置房的过渡费是有政策的，如果是按照协议，您符合这个条件和那个的，我们回去研究过后，通过多方筹措资金，如果是确实属于政策落实的，我们加快推进落实。您看这样行不行？
1: 好的，也非常感谢邢先生的来电咨询。那现在呢，让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申先生您好。
4: 谢啊。
1: 好的，感谢您的来电咨询。申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1: 您好，您请说。
4: 是我吗？
1: 是的。
4: 喂，你好，这个龙子湖区这个今天上线的这个领导贵姓？
1: 我们那是朱区长上线今天。
4: 哦，朱区长你好。朱区长。
0: 你好。
4: 我党的这个种植跟为人民服务。这个还建诊堂嘛，他们那个堂上面都不是那个木板铺的这个地嘛，是吧？它大面积脱落，顶子已经拆了。甚至全市都有爱好者聚集的地方，太危险了。我几次给你们呼吁，你们到现在都不修。
1: 好的，沈先生，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朱区长
0: 你好，沈先生，非常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区里面工作的关心。您反映这个情况，我们回去过后

0: 立刻那个，您反映的是在骇人堂那个地方，那个一些基础设施有破旧破损的情况，没有得到维修，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回去过后啊，按照那个属地和部门立刻安排过去查看，如果有确实这样的情况，我们及时进行维修。因为您说反映这个问题也很及时，如果有确实有那个的话，也会，一个方面是还有涉及到安全问题，我们一定会抓紧去做，好不好？你看这样。
1: 也非常感谢申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那现在让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1: 您好，您请说。
2: 我是那个滨河预警9号楼的业主。我们这个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小区，就我们这个9号楼的电梯按键，都反映了一两个月了，坏了。一直没有给解决，包括那个街道也都反映过，一直都没有解。他说只是跟物业商量，一直没有结果。还有我们这个小区的大门出门，人车没有分离，存在很大安全隐患。从刚开始就一直反映，一直没得到解决。还有就周一到周五，因为他是靠国资那个，国字街这条路，然后我们每天早晨就是7、8点钟出门的时候，外面的车流量靠近一附院嘛，车流量很大，出去很困难，从这个门走，然后那个有时送过小孩8点来钟回来，也好久才能回到家。
1: 好的，您的问，
2: 对，
1: 好的，您的几个问题已经了解清楚，朱局长。
0: 好，这些问题正好我们今天我们的住建局的张新福，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实事啊作为我们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我想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要确保今年的实施的项目的按期完成。我们严格按照年度的计划和节点安排，我们各个责任部门加快推进民生实事的实施进度。对于已完成的项目，我们也将及时组织验收和回头看。确保达标，对建设项目过程中啊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将及时研究解决，优化方案，确保顺利实施。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强化民生项目的质量监管，建立健全民生项目的质量监管体系，加强对各个环节的质量把关把控。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啊，我们将邀请市民代表。我们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参与，形成社会监督的合力，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要着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优质项目、民生项目。
1: 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朱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
0: 谢谢。
1: 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的上线时间在10月8号，上线的单位呢是高新区管委会。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再见。
3: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知法懂法》和《红缨枪》。
3: 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3: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悠长。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喂，
4: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1: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咱们蹦埠今天的天气也很给力啊，阴天为主，没有明显的降雨，空气质量良好。
1: 连着下了几天雨呢，总算是歇一歇了，要不然就是深秋入冬的那个时节，看起来好像景色是很萧瑟的，但实际上那个时节我是觉得很舒服的。首先呢，冷是冷一点，但是我可以穿多一点，关键是那个季节我会觉得特别安静，不像夏天那么喧嚣，甚至你到了秋，就是中秋的时候，还能够听到虫鸣，但是到那个季节基本上听不到了。
3: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喜欢哪个季节啊，也可以聊一聊国庆假期你有什么安排，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眼下的秋意正浓呢，养生要讲究的是秋动，所以咱们老人动呢也是要有分寸的啊。你像这个头啊、颈啊、肚子啊、脚啊这四个部位，你千万不要着凉了。天气转燥，可以多喝一点温水，你可以泡点蜂蜜水啊，或者说是煮一锅银耳雪梨汤啊，可以润润肺。饮食呢当然是清淡，少食生冷，包括咱们喜欢喝酒的那些老朋友，到这个季节还能弄点凉拌菜，每天搞个素品，这个时候其实就不太合适了哈。
3: 那白天呢，趁着阴天不晒，适合出门散步、打太极拳、运动运动啊，微微的出汗就好。比如说有老寒腿、关节不太好的朋友呢，晚上可以泡泡脚啊，这个活络活络筋骨，睡得更香。
1: 国庆假期呢，就要到了，国庆长假啊，七天长假，走亲访友、出门游玩，这是必不可少的。那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咱们带着老朋友出门的年轻朋友啊，随身一定要多备几件外套，以备不时之需。因为你也不知道到了那个景点，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你说你带的外套太厚吧，它穿不了，带的外套太薄吧，万一要是冷怎么办呢？所以呢，随身可以多带两件外套，如果你是开车自驾游的话更方便一些。其实阴天呢，我想还是挡不住大家的好心情的，毕竟马上要放假了嘛。
3: 是，
1: 愿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出门去玩。